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我是主持人雨桐，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开心快乐的假期。
1: 最后一次钟声又响起，操场真的变得好安静。
0: 听众朋友，航空发动机是国之重器，是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成立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加快实现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自主研发和制造生产，为把我国建设成为航空强国而不懈奋斗。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十年来，中国航发始终呢是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引，牢记强军守则，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地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航空强国作为三大任务，推动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我们坚持以主业立任，立足富国强军定位，锚定成为世界一流的目标愿景，努力推动产业生态发展、产业集群发展、航空发动机学科的发展，坚持以能力提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航空发动机智能工厂、智能产线投产使用，一批联合创新中心、国防学科与技术中心陆续建立，与国家实验室深化打造战略科技力量全新组合，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升级，坚持以体系赋能，运营管理体系架构完整，内容齐备，体系成果全面应用，体系成效全面展现，坚持以人才筑基，把人才资源作为第一资源，推出一系列选才、育才、留才、用才措施，锤炼了一支忠诚拼搏、专业专注、开放包容、士气高昂的干部人才队伍。坚持以党建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焕新构建筑强中国新新时代党建工作体系，数百支筑新党员

0: 突击队、攻关重点型号研制，数万名团员青年聚力科技创新，不断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我们始终坚持大胆创新的开拓精神，铸就国之重器，建成航空强国。路径依赖没有出路，亦步亦趋没有未来，唯有依靠大胆创新，才能闯入技术无人区，构建技术护城河。近年来攻克陶瓷基、复合材料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难题，自主建成航空发动机极端环境特种试验群，创新步伐持续加快，创新能力加速升级。
1: 照片里你笑得那么用力，却留不住离别的心情。
0: 我们始终坚持锐意改革的实践魄力，组建中国航发是党中央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航空工业体制改革采取的重大举措。我们因改革而生，更因改革而兴，坚持创新机制与重构体系并重，航空发动机产业焕发崭新生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持续变革升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原始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我们始终坚持勇攀高峰的卓越追求，技术探索永无止境，从白手起家学习追赶到一系列功勋型号，走完自主正向设计之路，从全面打破封锁到智能发动机、 3D 打印发动机等新概念新技术取得突破。我们勇攀高峰的信念始终如一，成为世界一流的雄心始终如一，以先进动力产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的志气始终如一，坚定不移走好二次创业之路。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当前航空发动机事业来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处在了二次创业发展的新阶段。中国航发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大胆创新、锐意改革、脚踏实地、勇攀高峰为精神指引，把牢强军守则、军品立位，全力完成好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航空强国三大任务，打造商用动力、通航动力、民用燃机、系统机载、先进材料与制造服务业等五大支柱产业，构建起高质量、高效益、低成本、能竞争、可持续五大指标牵引的全新格局，努力实现新时代航空发动机事业高质量大跨越发展。我们将进一步抓实党建引领，把党的领导贯穿各方面全过程，进一步抓实保军保共，加快由交付单桩向交付体系、交付战斗力、交付能力转型，铆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全力攻坚，进一步抓实科技创新，坚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技术攻关，协同创新和成果应用，持续筑牢技术护城河，进一步抓实产业发展，以有组织的协同打造共享，集约高效的事业共同体，持续夯实军用动力事业第一曲线，发展五大支柱产业第二曲线，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发展，进一步抓好改革运营，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着力打造主价值链深度协作， 专业。

0: 聚焦的现代化大集团协同运作模式，全力增强企业竞争力。奋进155，中国恒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创业者的姿态，破釜沉舟的信念，持续努力的耐力，长远的眼光，强烈的危机意识，必胜的决心，全力走好航空发动机事业二次创业之路，以强劲中国心托举中国梦。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六根。
3: 给我来八根。
1: 好嘞，六根。哎，八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炸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4: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5: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4: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19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5: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4: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颂祖国》。

听众朋友，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撰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 97%。 报告提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

0: 全产业链制造能力，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的规模化应用迈进，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听众朋友，黑龙江作为我国农机应用与农机装备制造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的省份之一，紧抓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建设契机，全省农机产业正加速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快车道。截至2026年上半年，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农机装备企业达44户，产品覆盖耕种管收全链条、高性能播种机、玉米脱粒机等，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农机总动力近7600万千瓦，较2020年底增长 11.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 99%，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围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方向，黑龙江分层施策，系统发力。高端化方面，聚焦大型大马力智能农机，构建政产学研用融合生态，在全国率先出台智能农机20条政策措施，贯通研发、中试、制造、推广、应用全链条。2022年以来呢，省级支持卡脖子技术研发项目22个，在工信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的105项突破性成果中，黑龙江入选37项，占比超1/3。智能化方面，推行优机优补，累计出台7大类、47个档次补贴标准。今年7月底前补贴购置农机12.48万台，同比增长55.6%。全省空天地一体化高端智能农机保有量达67.6万台，植保无人机3.3万架，都居全国首位，建成无人化作业农场20个。绿色化方面，将甲醇增程式拖拉机列为重点任务。甲醇电动无人驾驶拖拉机今年春耕在宝清县完成示范，实现零柴油、零碳排，燃料成本节省30%以上。巴彦县瑞义低碳智慧农业装备基地主体已竣工，投产后将形成近1000台产能，并打造秸秆、绿色甲醇、低碳农机全循环产业链。如今哈尔滨、佳木斯等地农机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区域协同效应日益显现。
1: 打竹板笑开颜，
2: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1: 世界人口70亿，
2: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1: 见了面问声好。
2: 哟，来了您没？
1: Good morning。
2: 还在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1: 进出脚步要放轻，
2: 惊天动地可不行，
1: 口角摩擦别生气。
2: 哟，瞧我了。
1: 哎，别去别去别去，
2: 何必为此动武力，
1: 面壁思过断对错，
2: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1: 邻居好在人保，
2: 邻里和睦最重要，
1: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3: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4: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上10斤。
5: 嚯，10斤来！这真的假的？
6: 信不信？
5: 我才不信！
4: 赏50斤。
5: 50斤呢？不是这么多，换了就不行了。我来，
4: 嘿，
5: 起！
4: 赏。
3: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听众朋友，住房城乡建设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十四五时期，1100多万套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汇集3000多万群众，178万多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得到改造，人民群众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十五时期，现代化人民城市怎么建？房地产市场将迎来哪些变化？城市更新工作如何开展？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建设好房子，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那好房子什么样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介绍了四个关键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具体而言，人民群众觉得好的标准就是好房子的标准。陈绍旺表示，住房城乡建设部认真听取群众关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意见，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要求。先看住宅身高，最新版住宅项目规范将层高标准由原来的 2.8 米提高到3米。再看住宅配置，以前是7层及以上需要设电梯，最新版住宅项目规范改为4层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此外，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最新版住宅项目规范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 1.2 米。当前，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好房子建设，有的项目实行管线分离，即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解决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问题；有的项目设计可变、可调整居室，既可以增加收纳空间，也可以为后期改造预留空间。好房子怎么建？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一是把新房子建好，我们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住房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说，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的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应用，打造人民满意的好房子。二是把老旧房屋改好，老旧房屋改造有两种方式。李小龙介绍，一种呢是原拆原建，特别是像地级危房必须拆除重建。通过原拆原建的方式，在面积变动不大的基础上实现结构功能化优化，另一种是改造维修局部提升。三是把服务做好，好房子必须得有好服务。一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更好体现好房子价值。另一方面，将加快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我们还将实施

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实现更高水平的住有所居，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房地产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社会十分关心。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阶段。数据显示，我国二手房的交易占比已经从2022年的 27% 提高到2025年的 46%。 今年前八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 52%， 超过 50% 的标志线。15时期，我们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何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呢？一个目标，即牢牢抓住让人民群众安居这一基点，实现更高水平的住有所居。两个体系，即完善保障和市场两个体系，形成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有效满足居民住房需求的供应格局。三项制度，以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三项制度为重点，改革完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四大要素，即推动人房地钱四要素联动，实现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促进要素的合理配置。截至目前，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已经全部出台。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依法行使独立法人的权利，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者银团作为它的主办银行，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资金要全部存入主办银行，由主办银行提供项目的融资服务，满足项目的合理融资需求。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通过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今后房地产开发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此外，在保障性住房方面，专家表示将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保障房和配售型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坚持租赁补贴和实物保障相结合，以需定建、以需定购，特别是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该是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作用。对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而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宜配租则配租、宜配售则配售，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满足其基本住房需求。全国呢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城市更新是现阶段城市工作的重要抓手。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相关工作如何开展呢？先看民生工程。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新增 1.5 万个口袋公园。

建设改造20000公里城市绿道，通过四好建设的系统推进，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再看发展工程，15时期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此外，15时期还将修缮提升新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改造提升300片历史文化街区。最后看安全工程，15时期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同时因地制宜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投资规模超过50000亿元。那如何确保城市更新工作扎实推进呢？我们将建立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建立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资源保障方面，将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即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作用，同时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夯实制度支撑。

0: 妈妈，我要上学。
1: 孩子啊，你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去学校上课，妈妈在家办个小课堂，咱在家里学。
0: 太好了，我能上学了。
1: 我把那几个小朋友也接来，妈让你们都能读上书。
2: 高淑珍，河北滦南县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为了让残障儿童能够上学，从1998年开始，她在自家小院办起了炕头课堂。15年来，她接收了近100名孩子。为了让他们免费吃住读书，她每天天不亮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货物去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粗糙的手支起课桌，宽厚的背挡住风雨，为善最乐，夜广为勤。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5: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6: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7: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13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9: 好啊。
8: 这画的是什么呀？
9: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8: 那这个呢？
9: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8: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7: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盛世欢歌颂祖国。

0: 听众朋友，据了解，航天员食品种类目前已经是扩展至近200种，飞行食谱周期延长至10天，突破了传统食品工程化、益生菌高效包埋和梯度冻干、新鲜果蔬保障等多项技术，实现了新鲜蔬菜、坚果、蛋糕、肉类等在轨烘焙加工，酸奶在轨发酵制备，极大地改善了乘组进食体验和进食率。近年来，中国空间站太空厨房不断上新，持续提高航天员在轨生活保障水平。航天食品的种类、质地、风味、色泽和营养变得越来越好，中国人的太空生活烟火气越来越足。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的大会，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医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人因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办，聚焦航天医学工程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为太空健康保障和深空探测发展提供新思路。日前，东博会在南宁开幕，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齐聚，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本届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正式紧扣自贸区 3.0 版建设展开。东博会期间，跟着印尼游客周立晨在南宁过一天，3.0 机遇在街头巷尾变得具体起来。没有换人民币现金，也没有办本地银行卡，从南宁地铁一号线刷卡过闸开始，到餐厅扫码点特色美食，周立晨全程靠着一部手机和一张境外银行卡完成。印尼游客丝滑支付的背后，是中国和东盟之间支付网络正在发生的变化。目前，银联卡受理网络已经覆盖东盟10国，广泛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各类消费场景。同时，我们通过一点接入、全网联通，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柬埔寨等国本地支付网络逐一对接。东盟已经有7个国家的支付网络与银联实现互联互通，其中越南、印尼项目更是采用了双边本币结算。从南宁街头的一次刷卡、一顿扫码点餐，到展馆里一点接入全网联通的对接，支付看似是一个很小的切面，却是自贸区 3.0 版软联通最直观的落地方式。规则通了，网络连了，人才愿意来，货才跑得动，生意才做得大。共享 3.0 机遇不只是宏大的经贸叙事，更关乎每个人的美好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云熙，来自富有天府之国美丽的四川成都。

呢，我想教大家几句地道的四川话。第一句就是你在爪子，意思就是你在做什么的意思。第二个是把死恨，就是很舒服的意思。怎么样，四川话是不是很安逸呢？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 九。

98.5，伊通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进入《欢乐中国》节目，下面请您收听小品《喝酒千万别喝多》。

0: 是人不像人，家不像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主任来了。哦，
2: 大家好，
3: 欢迎大家来到戒酒康复中心。我们的戒酒方式与众不同，要问戒酒哪家行，戒酒中心找王宁。
0: 王主任，王主任，你可算来了，我们家的酒蒙子又把自己喝晕了。
3: 可不是吗，一个月喝晕四次，来我这儿的次数比上澡堂子搓澡还紧。我这掐指一算呢，今天也该来了。
0: 不是，我是怕他再这么喝下去，这身体要完蛋的。
3: 没事，今天我有大招。啊，
0: 啥呀？
3: 这是剧本，你先看一看。
0: 我看看啊。十年以后，啥意思呀，主任？
3: 这是我专门为了你老公准备的治疗方案。哦。一会儿他醒了，哦，我们就告诉他，现在是十年以后。我们会把这十年里的事儿演给他看，以达到刺激他的目的。
0: 刺激他？不行，我老公胆可小了，一刺激就晕倒。
3: 胆儿不小，我们还不刺激他呢。
0: 别说了。
3: 刚才已经跟你们都说过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
0: 这真是太大了吧？这也太刺激了吧？
3: 其他的都交给我们，你就准备好你的戏，好吧？哦，
0: 好的好的，
3: 行吧。
0: 那谢谢各位了啊。哎，谢谢啊。哎哎，
3: 各位，今天这个酒蒙子能否戒酒成功，就拜托各位了。
5: 看，就不知何年何月。
3: 你别在那拿情了，刚才是不是又拿湿抹布把我音箱干短路了啊？再把病人叫醒。
5: 那你干啥去啊？
3: 我这点灯笼抢红包呢，团圆家乡年分20亿，就剩抖音火山版。
5: 行行行行行行，叫不醒。
3: 看我的。

0: 都满上了是吧？哎呀，大哥，我今天提一杯。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就还有真爱。就这，我喝倒在床上，我也心里愉快。
1: 你再喝倒在床上，我们就很无奈了。
0: 那我躺着，你俩咋也躺下来呢？
1: 我俩躺啥躺啊？是你站起来了，
2: 庆祝！
0: 这是哪家企业又开业了？
2: 停！
1: 不是企业开业，嗯，是你，你睡了十年，你终于醒了，你现在就是医学上的奇迹。
0: 我咋的了？
1: 你醒，你看你还懵。知道自己叫什么吗？
0: 大伙都叫我酒蒙子。
1: 你叫郭子，你喝醉了在这躺了十年，今天刚醒。
0: 几年？
1: 十年。
0: 你快拉倒吧。昨天晚上我跟我客户喝酒，先喝的白的，然后喝红的，喝啤的时候好像就断片了。
1: 你说的是十年前那个晚上？你喝完第二油就不行了，送到我这儿来了，一躺躺了十年，你可算醒了。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你这还不信。

0: 业上可以这么讲。
1: 还专业呢，我跟你说，醒酒就一个方法，给我整点啤的，我吐一吐。啊，
0: 给他来一棒子。啊，
1: 对，不用上针，给我插嘴里。快点的。啊，真香啊。我跟你说，小姑娘，这要是我媳妇儿，我连说都不用说，她都会做。我媳妇儿呢？
2: 一醒了就找媳妇儿。你媳妇儿在来的路上。
1: 你刚才说我试了10年啊？净扯，怎么可能呢？
2: 还不信？黄助理，给他打开电视，看看今天的新闻。
3: 您即将收看到的是由小刀电动车独家冠名的今晚夜新闻。
4: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31年2月10号，第二届全国机器人婚恋节拉开帷幕。前100位单身机器人可以领取敖英台蓄电池一块，让您的伴侣永不断电。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10-0的大比分优势，再次毫无悬念地闯入世界杯。全国记者办公室非常清政策，持平限号喝酒，每周135身份证尾号单数限喝，每周246身份证尾号双数限喝，身份证尾号为 X 的公民仅周日可喝。
1: 我抗议！什么玩意儿？喝酒都分单双号啊？啊？那我们这酒蒙子还火不火了？
5: 那你得适应一段时间了。
6: 主任，主任，快快救救我的孩子！主任，
5: 咋的了？
6: 我孩子的胎心好像没有了。
5: 哎呦我的天哪！
6: 快停！
5: 怎么回事啊？你干啥了？
6: 我这不快生了吗？啊！然后昨天晚上我一高兴就喝了2瓶啤酒。
5: 你喝酒了？啊！我打死你！啥时候你还喝酒啊？下个月就生了，你上个胎记怎么办？
6: 那没事吧？
5: 目前看是没什么事儿，但是我警告你啊，出月子之前不能再喝了。
6: 啊，我不喝了，不喝了，那我先走了啊。
5: 好，
6: 没事。
1: 你等会儿，他精神病啊？
5: 怎么的？
1: 男的怀孕？怎么可能呢？
5: 不是，男的。
1: 啊，俩精神病。
5: 男的，对，他睡了10年。我告诉你啊，4年前生孩子跟女人就没有关系。
0: 主任，那我先走了啊。
5: 好，
1: 你等会儿。你是男的，那你怀的是谁的呢？
6: 怀的是谁？
5: 看我干什么玩意儿？
0: 我的，自己的。
1: 那你怎么成功的呢？
6: 你管是啥人？
5: 郭哥醒了吗？
1: Yes,
5: 不是，醒了吗？
6: 郭哥，你终于醒了。
1: 你谁呀？
5: 我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了吗？嗯，最懵了，我是你10年前交的代驾。
1: 10年前交的代驾啊？还等着呢。你太执着了吧？
5: 不是执着的事儿，哎呀，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我接完单，您没付款，接下来产生了等时费，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啊。我们公司呢是按照1分钟1块钱这么收费，我一共等了您10年03天，哎，转化为分钟就是525万分钟。当然了，咱哥俩10年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了。这么的。我给你打个折，你直接给我520万就行了。
1: 520万，
5: 520，
7: 这个代价好有爱哟。
1: 520万，我叫个代价、啊，那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
5: 是哥，你这么说，你这不就伤老弟的心了吗？啊，你看这是啥？这是爱的证明啊。这个发票单子有多长就代表我对你的思念有多长啊，你看看多长，长不长？再说了，10年了，您没乘过车啊，我也没接过单呢啊，你我怕你给我差评，你投诉我呀，就因为我的忠诚，人家给我起了个外号。

0: 这是啊，
1: 叫会开车的忠犬八公。就因为给你守车，我自己的好车我都没动过。
2: 你自己那啥车呀？还好车？
1: 小刀双动力电动车。
3: 妈呀，跟我这个是一样的吗？
1: 对，同款。
3: 我这可是国标车呀，省电劲儿大，跑得远。你赶紧回去看看去吧，这么好的车再让人偷走了。
1: 你不给钱，我指定是不能走。
3: 你不给钱不走，来，请走。耽误治疗。
4: 下去。
1: 妈，我跟你说，你醒了就跑啊。
0: 完了，这睡了十年，平白无故欠了520万外债，那我媳妇来了，我怎么向她交代呀？
5: 亲爱的，
0: 哎，
6: 哟，这酒蒙子咋醒了呢？不会破坏我们俩的好事吧？
2: 滚着呢。
0: 哦，你管他叫什么玩意儿？
6: 亲爱的，
0: 他俩什么关系？
7: 你猜猜。
3: 来吧，展示、
0: 啊、我跟你拼了。我你给我走开。
7: 安抚一下、啊、
0: 真香啊。
6: 我跟你说郭子，这事儿呢你不能怨我，我不让你喝酒你非喝，一喝就多，一多就晕，这次最过分了，晕了十年。
0: 你都不如那代驾，人家还等我十年呢。
7: 你老公喝多了你就应该照顾。
6: 我怎么没照顾你？我天天照顾你，我一来医院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我一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照顾来照顾去，我哪还有心思照顾你了？反正我想好了啊，咱家的房子我已经送给王主任了。
0: 送？为啥呀？
6: 因为他不喝酒。
8: 郭哥，多亏了你喝酒，我才能成为人生赢家，才能拥有像现在这么多，我得感谢你啊！对，
6: 没关系，亲爱的。哎，
8: 你说那么多累了吧？嗯、快喝点瓜子儿子。
0: 完了，爱情我是没指望了，我只有指望我的亲情，我要给我女儿相依为命。我女儿呢？
9: 爸，我哥醒了。爸，
0: 你谁呀？
9: 我。爸，
0: 你怎么那么像李雪琴呢？
8: 她是你女儿。
0: 她是我女儿。
8: 哎，
0: 我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
9: 能，我多带劲呢！我老板对我可有意思了，现在。
0: 我知道你等会儿你往那边点。
9: 我不。
0: 哎呀，咋回事啊这是？
8: 哎，你睡了十年，姑娘长大了认不出来正常，况且她还整容了。
0: 为啥呀？
8: 为了考上北大，所以整成了学霸。
0: 考上没？
8: 拉胯。
0: 没考上。
8: 但最后还是北大。
0: 咋回事？
8: 在北京大兴学习美容美发。
0: 我不活了。
9: 为了我你也得活下去呀、啊、爸。
8: 为了我俩你也得活下去呀、啊、郭子。你看你现在醒了，正是时候，我们俩的婚礼你一起来乐呵乐呵。知道你爱喝酒，给你准备点酒，白的啤的红的随便喝。
0: 你喝去吧。你
9: 爸，我陪你喝点吧。
0: 不喝。
8: 你不喝酒也行，就是你作为前夫啊，我们俩的新婚典礼你是不是得讲两句？
0: 我讲两句。我把桌子给你揍了，我说两句。我松开，我整开。
6: 我感觉不行了，不行了，我老公太受刺激了。
8: 没事，
6: 我感觉
8: 我心里有数，还差最后一步。哦，雪琴。
6: 爸，
0: 闺女，你这个女儿我认了，咱爷俩相依为命。
9: 爸，我有个事儿忘跟你说了。
0: 啥事儿？
9: 我现在姓王了，我妈改嫁了，我也改姓了，以后你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哦。郭叔。
0: 嗯，郭叔。
9: 要郭叔、哎、郭叔、哎
8: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哎，别着急啊，让我再试验一下。确实晕了。
6: 我不用管他吗？这会出事吧？这
8: 没事。

0: 啊都在我掌握之中。我们该做的都做完了，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来，集合。
1: 不是
0: 领片酬。
1: 那是片酬太低了，王队长。你看
2: 我那个片酬你得给我多加点，那老先生爸叫的。
3: 你那个爸叫的特别假，但是你最后发挥的那身郭叔啊发挥的特别好，就不扣你钱了啊。
4: 我也要讲，我也要
3: 讲。加什么奖？你回奖。
5: 那个你给我加点吧，是吗？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扮演一个孕妇，以后怎么找对象呢？
3: 就刚才你那段表演给你发到网上去，那粉丝得乌泱乌泱，你就成流量了，要啥样的没有
6: 呀。我没要求，钱我都可以不要，就是夏飞这种角色能不能让我试试？
7: 妈呀，你还不光想
0: 活。来，你开吧，你开吧。
8: 我太难了，老公，你看你喝酒把自己喝成这样，值得吗？我知道你有时候喝酒啊，出去应酬啊，都是为了这个家，都是为了我和女儿。可你把自己身体喝坏了，我心也疼啊。我不要求什么荣华富贵，我其实就是想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健健康康，你知道吗？老公。你醒了，老公。
9: 老婆。
8: 哎，老公。
9: 我不想让你嫁给别人。
8: 我嫁给谁？
9: 你嫁给王主任。
8: 瞎说，你昨天是喝晕了我才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9: 不是，王主任和他们都说我睡了十年。
8: 没有，明天就过年了，我这不是来接你回家吗？
9: 真的吗？
8: 真的。
9: 哎呀，我做了一个噩梦。
8: 什么梦？
9: 哎呀，这个梦太可怕了。你嫁给别人了，我平白无故欠了520万的外债，关键是咱闺女长大了，长得老大了，我爆炸了。闺女呢？
8: 闺女，
10: 爸爸，
8: 快来，妈妈抱抱。
9: 哎呀，我的女儿。
10: 爸爸。
9: 闺女，这是什么？
10: 这是我给你带的酒。
11: 还喝呀？爸爸不喝了。
8: 真的吗，老公？
9: 嗯，其实啊，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特别是伤亲情、伤感情、伤家庭，我再也不喝了。
8: 老公，你要是能做到，你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老公。
11: 我一定做到。
0: 给他送房。
12: 谢谢。
11: 哎呀，他们好像在梦里我都见过。
0: 对呀，他们都是为了配合你戒酒的优秀演员。
9: 太好了，谢谢王主任。
0: 戒酒成功了，给大家讲两句。
9: 好，好，谢谢你们，你们为了我付出的太多了。大哥，我没啥说的，我提一杯。
0: 给他绑起来。
11: 这个事儿可是开玩笑的。
13: 下面请您收听小品《相亲》。
14: 小花啊，小花，小花啊，起来，
15: 嗯，
14: 别搁这睡了。
15: 嗯，怎么的？
14: 起来。
15: 这今儿个太阳搁哪头出来的？这离婚一年多了，头一次跟我说话呀。
14: 起来，别搁这睡了啊！
15: 不搁这睡，上哪睡去？嗯，
14: 出去溜达溜达去。
15: 溜达啥呀？
14: 天多好啊，上外溜达溜达去呗。
15: 你是有事儿吧？
14: 我想给咱家会个朋友。
15: 啊？
14: 我想在咱们家会个朋友。
15: 会朋友？啥朋友啊？
14: 想老伴儿。
15: 想老伴儿的。
14: 嗯。
15: 干啥的？
14: 干啥的跟你还有关系吗？
15: 没关系，是没关系。你找一个咋的也得比我强啊，要不白找了吗？

0: 我帮你把把关。
1: 哎呀，人家住1000多平米的房子，管2000来人，不如你。
0: 太好了，那是老板吗？啥时候来呀？
1: 一会儿就到了，你别搁这闲聊了，快走吧。
0: 那我先出去啊。
1: 你先出去。
0: 行，我上哪躲一会儿再说。
1: 你出去呀。
0: 讲好了啊，你们谈好你就出去结婚去，倒没事儿，反正啊。
1: 你愿意要啥你都拿走，哎，可真是的，自从拿我灰扭秧歌之后，你看看我这人缘，主动往咱们家送饭的、送药的，还给我送了暖水袋的。照顾我照顾的多详细，今天这饭也送了来，你拿上外奖赏，你就出去吃去去。
0: 我上哪吃去？
1: 上那边吃去。
0: 哪是门呢？
1: 那边是门，都懵了，你睡懵了你呀？
2: 海燕儿，在家不？开门呐，海燕儿！
1: 就怨你，磨叽磨叽，让你出去，你说你就不出去。来了，这撞上了，说点啥？
0: 来了吗？
1: 那还不是？
0: 那我咋整啊？
1: 对，你搁这你是出不去的。
0: 那我就出去呗。
1: 你出去咋说？
0: 我出去，我说我刚谈完没行，你来谈了吧。
1: 我干啥的？我一个接一个谈呗。
0: 这不显得你火吗？你这应接不暇吗？左一个右一个谈，你这显得你身价高了吗？行不行？我出去。
1: 你拉倒吧，你搁这不能出来。你出来撞了没法说，你不行你从窗户走吧。
0: 我出窗走，我就彻底走了。这是六楼。
1: 那你就搁这坐着。
0: 嗯。
1: 那你就坐这儿，一声别吱，我说啥是啥啊。
0: 行。
2: 海燕，开门啊！
1: 哎。
2: 哎呦！哎呀，海燕，
1: 这么大岁数扯这干啥？
3: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得吓死我了，这怎么还有个人啊？
1: 我表哥。
3: 啊？
1: 表哥。
3: 表哥呀，哎呦我天哪，那表哥在，你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呢？什么礼物都没带，两手空空。表哥您好，没带什么礼物。
0: 这不带了吗？巧克力夹心饼干。
3: 表哥真幽默。
1: 哎，快坐，坐。嗯嗯。
0: 哎呀，
3: 这被
1: 表哥住这儿了，
3: 住多少年了？
0: 我搁里屋住20年，搁这住1年。
1: 那个表哥瘫痪，我一直伺候他。
3: 瘫痪了，哎呀，遭罪呀！
1: 哎呀，先来客人了，烧点水去。
0: 啊？
1: 先来起来烧水去。
0: 我不瘫痪吗？
1: 啊，我忘了，我去烧水的。你俩唠啊，后遗症，说啥话呀？招头不招尾的，别往心里去啊！别瞎说啊！
0: 你是本地人吗？
3: 本地。
0: 有60多岁啊，
3: 54，
2: 5斤，
0: 54，那长得可够着急的。
3: 表哥真幽默，
0: 你俩命相不合，他是属猴55，你54属鸡，我看成不了。
3: 没那说，那都过去了，现在都看星座。我双子座，他白羊座，星座特别合。大哥，你什么星座？
0: 我是沙发座的。我瘫痪，哪也去不了了。
3: 我问你。

0: 星座，
1: 你星不星座我也得在这坐着了看话。
0: 哎呦，这表哥这现在是怎么不明白了？
2: 给客人的
1: 你啊，我看看谁谁茶叶都没沏开，你喝吧。
2: 这给客人说，你说你抢着喝什么？你上那屋待会儿去吧。
1: 啊？
2: 上那屋去呗。
1: 我瘫痪，你别老忘了。那好了。
2: 那什么，那你在这吧，咱上那屋去。
0: 那个。
1: 哎，
0: 哎呀，真不容易呀、啊！伺候这么个瘫痪的表哥20多年，不简单呐！
2: 哎呀，谁摊上都得这样。
0: 那就那么说，谁摊上谁够呛啊！
2: 我问你个事儿，
0: 啊？
2: 其实我都看出来了。
0: 别瞎问，我姓男的。你说你这几个人，谁得谁问，谁得谁问？这几个小老太太一天把我问蒙圈了都，给我问的我个儿都不知道个儿咋回事了，这一天天的。现在上厕所我都不知道蹲得好还站得好了，你说？
1: 你这谈对象加小，你别把命谈没了，注意点意啊！
2: 你快回你那屋去。
1: 嗯，你们聊吧，我继续瘫痪。
0: 咋回事啊？
2: 后遗症的精神也算不正常。
0: 啊！
2: 哈哈哈哈！你说你想哪去了？我知道你是男的。
0: 你瞅你那损色。
2: 我吧，我是想问你啥呢？自从打我会拧秧歌，你是我家门口给我送饭、给我送药，还给我送热水袋，知道我这老寒腿，你是多细心，这么体贴照顾我，除了你的细心的人没别人。
0: 爱情都是无私的，那海燕，海燕呐。你既然对我没什么别的看法，那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那个明天呢，我就搬过来，咱们一起住吧。
1: 怎么了？
2: 你咋又来了呢？
1: 我给你打听打听，你们怎么要搬这儿住了？
0: 我要搬过来，这多好啊，小家。
1: 你那不有房子吗？那表哥上哪去？
0: 搬出去呗，
1: 我搬出去，你让我上桥洞住去？咱都讲好了，你那不有1000多平米房子吗？
0: 我那心呐，太旷，太大了，来回求点东西都得用车推呀。我那乌灰也大，
1: 是
0: 吧？嗯，像咱们这么大岁数收拾一回太费劲了。
1: 是啊。
0: 那表哥，你要是不嫌哦，那咱们三个。住一块儿呗，
2: 咱仨住一起呀、
0: 啊？啊，
1: 那不行，
0: 2000多人我都伺候了，不差表哥这一个人。等我过来了，我跟海燕一起伺候你。表哥，我伺候人伺候的可好了呢。啊啊啊！
1: 你这是干啥呀？我就让你伺候一天，就能把我伺候走了。
2: 这话咋话唠到这儿了？他也没说非得要搬这儿来，也没说撵你走，你又过来干啥呀？
1: 谈对象呢，就坦诚点，把自己的整回事都跟人说说也就完了，是不是？
0: 那个，你结过婚呢？

0: 哎呀，那都20多年的事儿了。
1: 有孩子没？
0: 没。
1: 20多年不要孩子，因为啥呀？
0: 老头不行。
2: 老头哪不行啊？
0: 怎么的？我说老头不行，你咋还不愿意呢？老头不行怎么的？老头有病。
2: 老头啥病啊？
0: 不生。
2: 你别那么整了，你搞对象你就说你的事儿得了呢。老头好好的，咋又不生了呢？
0: 老头死了。
2: 老头死了，啥前死呀？
0: 没死，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 你不还是死了吗？你咋这样呢？
0: 怎么的？我谈个对象，你还非得给我搅黄了就好呗？
2: 你谈对象谈你的，是不是？也没说不让你谈对象。你别埋汰你老头，你老头好好的。另外你还说不生，不生孩子哪来的？你都有孩子了，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就实实在在的，你们俩成了，成了就赶紧可都是好好过来。
0: 我就想跟他说那意思，我轻手利脚的，我啥负担也没有，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2: 你是没后顾之忧，你别给别人整后顾之忧嘛，是不是？
0: 那你那意思，我就实婚全都告诉他呗。
2: 你就实婚告诉人，你咋回事？怎么回事？
0: 我离婚了。
2: 咋离的？
0: 性格不合。
2: 因为啥？
0: 毛病太多。
2: 啥毛病？
0: 就打呼噜。
2: 打呼噜
1: 不算病。
2: 你有呼噜吗？
1: 我也打。
2: 估计情况你也打不出啥声来。
0: 你这呼噜多大呼噜啊？你看看人家那呼噜，那家伙吓死你！你刚一睡着，给你吓醒了，你窜一下不睡了，瞪眼瞅你那睡，像守灵似的，吓人不？你说你吓人不？
2: 这边打点呼噜你睡不着，人那边就等你睡，睡着了之后天亮了人才睡。你不行，你好啊？
0: 我怎么的？
2: 你自从这扭秧歌开始就没得好，这家伙一天画的像妖精似的。第一次扭秧歌回来了，那娘的脸画的像五眼青似的，搁大门口矿山一问我门铃就不进屋了。我趴门眼这一看，我以为我妈回来了，我随后我就烧纸搁那磕头啊，这一上午这人就不进屋。后来搁门口睡着了，进屋了就跟我规定说是那啥，咱俩今后啊就谁也别管谁，我这门你不许进，我只要往里屋踏进一步，管我要过桥费5块。后来我给他搁他叠的被，搁他这屋睡一会儿觉，给我的脑门上贴个条，说是违停了，罚款100。
1: 没少罚呀！
2: 我告诉你，也就我这样了。你要想跟人家好好过，坦诚地告诉人家你有啥毛病，我祝福你们，是不是？就这老头说实话这人挺好，人家又给你送暖宝，又送这送那个送那个，一般人能吗？一瞅就说实话的人，是你送的啊？
1: 是不是我送的？
2: 是不是你送的？
1: 是不是我送的？
2: 是不是你送的？
1: 是不是我送的？
0: 到底是不是你送的？
1: 就是是不是我送的？说多少遍了，这俩。
2: 你听明白没？
0: 我没听明白，谁送的都是。
1: 就是不是我送的。
0: 那你就把是扔了得了呗。不是你送的，谁送的？
2: 谁傻呀？给你送啊？这些年还有比我了解你的？我天天把饭给你做好了，我不敢给你端去，怕你不吃。完事儿呢就放门外头，我说有人给你送饭，这家过去做饭你那个这个、
0: 哎。不对，你做那饭啥味儿我都吃一辈子了我还不知道，这饭可香了。
2: 可不是吗？原来就是不香吗？这送外头放一会儿拿回来了，这家你吃的那就变味儿了。你说啥？
0: 不是，那你做的你还扯这干啥？你就说得了呗。
2: 我说啥呀？说你吃吗？你别说我害你，给你下药了，谁能了解你？另外你还得注意他腿也不好，有老寒腿，腰又疼，我又给他送暖宝。以后啊你们俩好好过，只要这屋给我腾出来，你就上他那1000平米住去。
1: 哎呀，那你就是他老头吧？
2: 你看着没，啥都看出来了。

0: 我听到这儿我才明白过来呀。
1: 哎呦，
0: 那个这么好个大哥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这才是最折腾你的人，这才是最爱你的人呐，你可别瞎整了，还把我领家了，你胆多肥呀你呀。我要告诉你，我那1000多平你指不上。
2: 怎么的？
0: 我那是单位锅炉房。
2: 那你咋说你管2000多人呢？
0: 供暖呢。
2: 你就烧锅炉呀？
1: 你看见没？这色儿就不对上了吗？好的，
0: 原来呢，烧小锅炉，就这么大，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当，蹦蹦米花。后来改烧大锅炉了，原来吧，我这色儿也没这么深，咋回事呢？那回呀，那锅炉里头就缺煤了，炉子里缺煤，我着急往炉子里推煤呀，推一小车煤跑快的，到炉子门口也没刹住车，连我带车一招射炉子里去了，这是我腿脚快爬出来了。就考成现在这样，你说大家不大家。
1: 不行吧，那你就跟他好好过吧，我也就祝福你们好不好？
0: 是大哥，你别点别祝福我，我跟你们比不了啊，
1: 这人挺好，
0: 这人好人呢，我跟大哥比不了。海燕呢，你可长点心，找这么个人不容，这么大事还扯啥呀？我说你，你听见没？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多傻多傻！行了，那个大哥，我就不在这常待了啊，这回我待也待不下去。那个到点儿了，我得拧秧歌去了。海燕呐，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这损色你瞅瞅。
1: 去扭秧歌去吧。
2: 咋去？
1: 不去我去了。
2: 你去干啥去？
1: 我再不去彻底就瘫痪了。我赶紧先练练眼神的。
2: 那你去扭秧歌锻炼身体吧。
1: 好。
2: 死老头子，这回就搬这屋来了。
1: 好。
2: 我跟你去扭去。
1: 好。

0: 干啥去了？大早上起来呀？
1: 我都给你买早餐了吗？都买回来了。
0: 天天吃这玩意儿，吃够够的了，我不吃了。坐下干啥呀？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1: 你老吃我出去干啥？有事儿啊？
0: 我希望你把这屋腾出来，我要用这房子。
1: 干啥呀？
0: 猜还猜不出来吗？
1: 又要相亲呐？
0: 对了，
1: 你怎么一到年根底就扯这事儿呢？谁呀？这又是？
0: 不是我相亲，我新认识一个老姐们儿。
1: 你老姐们儿给谁相亲呢？
0: 给老姐们儿找一个对象。
1: 找对象上他那上这干啥呀？
0: 正理儿呢都上男方家相亲的，关键男方的房子不行，1000多平的住不了人。
1: 就是那小宋是吧？
0: 你还挺聪明的，猜对了。
1: 不，你怎么老惦着他呢？你说他去年来相亲来了，从6楼跳下去的，都没摔死他，他回来了就。
0: 我呀，想给他介绍个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是你情敌吗？给他安排出去，你不就放心了吗？要我一出去扭秧歌就说我，
1: 真的把他夸成那样了，还我情敌？咱俩这不一直是这么过过呢吗？还不让我进去吗？这不还交过交费呢吗？这不是吗？那咋我不出去就行啊？
0: 你不出去不好，那你要实在不出去可也行啊。那女的班上得先到，你帮着接待一下。
1: 我咋接待？

0: 呀？
1: 说好话，夸小宋。
0: 啊，夸他1.78米大个，那长得白白净净，双眼包皮儿。上帝呀、啊，我们又撒谎了，你说？
1: 你那是说话呢吗？
0: 那我夸他啥？你说啥？咋夸？
1: 夸优点呗。
0: 他有吗？
1: 会扭秧歌吧？会体贴人吧？积极向上，乐观主义精神，救人的笑声，你有吗？
0: 你上精神病院听去，到那都是。
1: 夸他。
0: 行，我夸。咱俩把小宋送走，这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呗。是不是？
1: 那你个屋收拾干净了，就是还造埋汰的，收拾收拾。
0: 好，
1: 我接人去啊。
0: 嗯。
1: 给屋收拾收拾。
0: 行，我就是该他的，这一天嘚瑟。他咋到这个时候就相亲，那才怪。哎呀，我啥时候来呢？
2: 不是还在家吗？
0: 啊啊，来了。
2: 你好，
0: 你是相亲的吧？坐。
2: 咋样呢？
0: 啊？
2: 咋样呢？
0: 刚出去，你没用着吗？
2: 真有意思，还躲出去了。
0: 坐下。坐下，没事。我给你放这儿吧，行吗？你跟海燕怎么认识的？
2: 我俩呀，在合唱团认识的。海燕呀，总叫我扭秧歌，我就合计呢，这秧歌我扭不扭呢？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千万别扭，那玩意儿容易受伤。
2: 那是啥伤啊？我也不踩高跷，也管不着我。
0: 他不是踩高跷摔的摔伤，我这是情伤。我被扭秧那会儿，我伤完了，我都啊。
2: 那扭啥呢？
0: 别唠了，那个海燕跟你介绍没介绍这边的情况啊？
2: 没咋细介绍，还介绍啥？都明摆着呢吗？
0: 他这个个头你不挑吧？
2: 个头没问题。
0: 来，你站起来，我看你得多高。
2: 大哥真直接，就这块有底儿，那比吧。
0: 来，站起来，我量一下了。哎呦！他得一个增高垫加8个鞋垫，我告诉他。
2: 不用加鞋垫，个头啊不是问题。
0: 个头不是问题，黑点行不？
2: 黑显得结实，白显得健康。
0: 那没有房子怎么办呢？
2: 房子没事啊，房子我有，我现在一个人儿，我住100多平米的房子呢。
0: 那你这条件，黑也不是问题，个小也不是问题，这等于没问题了，这事我就能跟他定了，就是。
2: 大哥，那你看你
0: 那这样吧，我给你洗点水果啊，你上里屋待一会儿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2: 不用客气。
0: 嗯，好好好，来，是进里屋吧。哎呀，
1: 宋啊，小宋，你这完蛋的玩意儿到家门口了，咋还打退堂鼓了呢？走啊，
3: 海燕呐。你说我这心呐，咣咣的这个跳，说我这嗓子眼细，嗓子眼粗都能跳出来了。
1: 多完蛋的，怕啥的？就相亲，成算不成拉倒呗。那女的也不吃你。
3: 我不怕那女的，我怕你那表哥。
1: 怕他干啥呀？
3: 他还在里屋住呢。
1: 对呀。
3: 哎，海燕，你能不能想个招把他整走？我和那女的单聊行不？
1: 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儿啊？你表哥哥挺好的，人家还帮你说好话呢。
3: 哎呀妈呀，那样呢？
1: 别磨叽了，快进来。
3: 哎呀，
1: 我回来了。
0: 呀，来了。
3: 啊，
0: 这是谁呀？
3: 我啊。
1: 小宋吗？
0: 他还戴着眼镜呢，眼睛坏了。
3: 不是，这不海燕告诉我吗？戴个眼镜不显得有文凭吗？
0: 这多少度呢？这家还整个，哎妈，你这没镜片呐？
3: 大侄子怎么老说我老爹？
0: 我告诉你，这女的不错。
3: 嗯。
0: 别整假的。
3: 嗯。
0: 这是个机会，要把握住啊。
3: 嗯，好，
0: 嗯，好。
1: 来了。
0: 来了。
1: 唠咋呀？
0: 我都铺。

0: 回来了
1: 啊！
0: 我说那边怎么说，这干啥呀？是谁呀？
2: 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我们跟海燕是五伴，一起在一块扭秧歌。
0: 海燕，你说我最近还添毛病了呢？五天半夜睡不着觉，就看书啊，成宿成宿的嘛看呢。最近呢，就迷上那三国了。你说里面那唐僧啊，把我唐就不让孙悟空去打那个白骨精。要我说里面最招心，你还得说那八戒。你说要把那八戒整咱秧歌队里，那得老火了。你说是不是？那海燕呐，
3: 哎，哎呀，拉倒吧，拉倒吧。你这看的啥书？看串了咋的？
1: 看
3: 什么书了？
1: 看杂了。
0: 没有
3: 看书了，
0: 是气人呐。
3: 告诉你啊，书店的老包的，能找你。
1: 那什么
3: 啊，
1: 丽蓉啊，那个你在这屋了，你上那屋去
3: 啊，
1: 你上那屋去。
3: 好、
1: 啊、你在这儿唠啊。
0: 那个燕儿啊，有啥事咱们当面聊呗。
1: 啊，不对，你俩先唠，我跟他唠会儿。唠吧。
3: 哎呀妈，一年没上这屋来了。
2: 怎么称呼你
0: 啊？你管我叫丽蓉。蓉儿啊，
2: 我是李静哥哥，
3: 人家还改姓了呢，
2: 宋哥哥。
0: 这么有意思的，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来让我端详端详。哎呀，哎，大哥
3: 啊，
0: 你们发现没？
3: 你拿猴牙干啥？怎么的了？
0: 你们发现没？
3: 啊。
0: 猴子长得哈真有福啊，你看看，哎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双眼爆皮呀、啊。
1: 我是爆皮，
0: 这两天风吹的，啥也没擦。
2: 不用擦，一脸的旺夫相。你老头死多年了。
3: 你那个望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你这啥呀？这是
0: 没事，
2: 表哥，我说那个忘吧，是忘了的忘，忘记丈夫那个忘，
3: 忘记啊，
0: 挺有意思。那行，老头啊，没呀，好几年了
2: 啊。
0: 那望夫相的死老头，我得给他看看手相。
1: 哎呀，看
0: 介绍这个介绍对象，介绍对象呢，还找孙命干啥呀？
1: 哎呀。那妹子你理解差了，他可不是算命的，那啥他吧就是懂得多，
0: 会的杂，
1: 知识渊博、看得还准呢，看得行、
2: 哎呦我的天，哎呦我的天呀，你瞅瞅，
3: 下手了。
2: 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在三十左右岁折的，证明你老头是三十左右岁没的，到四十六七岁接生的，你今年也就四十六七岁啊，
0: 四十六，
2: 别吵吵。
3: 我哎，
0: 这干啥呀？
2: 哎呀，咱俩的命啊特别合。你看看啊，你是水命，我是木命，船底木命，就不怕你的水来泡。
0: 但你这水也别太大了，
2: 别把我冲那屋去，那屋大哥是火命，再把我烧了，你说打架不打架？
3: 哎呀，这
1: 这么有意思，
3: 花是给你的啊，
0: 拿吧，谢谢。
3: 你去年来不去星座吗？这咋还算个命来呢？
2: 哎呦我的天呀，那是去年信星座。今年信五行，
0: 那是五行，
2: 你说行就行。
0: 啥意思？啥意思呢？
2: 听你的，金木水火土，六十年一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3: 你克我。

0: 瞎。咱俩又不是两口子，怎么能克着你呢？你啥命？
1: 我苦命。
0: 你看，你土命，我木命。大哥，你生我。
1: 我的妈！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来？我这吧，真的是。又生他了。
2: 小宋啊，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去。
1: 你看，你怎么还下手了你？
0: 接着你。
2: 干啥呢你？啊，
0: 挺有意思，
1: 好容易给你找这个人，你整
2: 的人挺好的，
1: 挺好的，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
0: 你呢？挺好，
1: 没嫌黑是吧？
0: 挺白的。你说的是牙吧？那是显的。大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大妹子，你也听呢。
1: 去了，哎呀，
0: 那年呢，有一天呢，下午黑，没啥事，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溜达吧，我就走那路灯底下了，看着个女的，我就冲她呲牙的那一笑，那女的我看着我，陌生就跑啊，边跑边喊的，哎呀，我的妈呀，见鬼了，谁的牙曾经自己飘出来了？可那往后啊。五更半夜我就不出门，出门我就怕吓到人儿。
2: 你
1: 看
2: 看，快过去。
1: 拉倒吧你！你可别这么整了你！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你要掌握住啊！你没看吗？特别有修养，
2: 嗯，
1: 有文化，明白吗？
2: 嗯。
1: 你呀，不能这样，你得练练谈吐，不能光吐痰，知道吧？那个，提高一下文化素质。这样，
2: 嗯，
1: 我教你一首诗。
0: 啊。
1: 多看书吗？你不说你看书吗？
0: 啊，
1: 这是高尔基的诗。
0: 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
1: 苏联秧歌队的。
0: 参加过比赛呀？
1: 参加过。
0: 高尔基是谁？
1: 高尔夫是他大哥。
0: 那高尔夫又是谁呢？
1: 高尔夫像你，我一杆子给你腰出去了。你怎么什么都不懂？那是个诗人，作家。
0: 这大哥，因为个文化还跟我急了，你说
1: 这文化该多可怕、
0: 啊！
1: 来，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海燕》啊。
0: 嗯。
1: 来，
0: 大哥，你给我打个样。
1: 一会儿啊，我教教你朗诵诗啊，这得有底气，胸腔共鸣、口腔共鸣、脑腔共鸣，好几个共鸣放一起。
0: 啊啊啊啊！
1: 听着啊。
0: 啊。
1: 哦，
2: 那个要比赛了，训练。
1: 在苍茫的大海上，乌云
0: 狂风，
1: 还认字呢、
0: 啊。
1: 狂风卷集的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一只海燕在。高傲的飞翔，
2: 不是，
0: 哎呦我的天哪！
2: 你干啥呀？你说这屋老爹俩唠会嗑，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干啥呀？还说我高傲？
1: 你有啥关系？你们这俩，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咋都这么没文化呢？这诗，
2: 你别找说，
1: 记住了。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要喊出去，
2: 啊、
1: 你说完他跟你文化，没有挺有文化的，去、
2: 啊、
1: 去展示一下
2: 啊！
1: 共你们说他们两个啊啊！
2: 别别别！
0: 啊！
2: 妹子，你给我看一下。
0: 你刚把大妹子吓得一激灵。
2: 你这干啥玩意儿？给我吓一跳！你都没有准备呀、啊？呀，这什么玩意儿是呀？
0: 别害怕，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
1: 诗，
0: 高尔夫的诗。
1: 高尔基的夫。诗，
0: 诗。
1: 念。
0: 啊啊！在仓促的。
1: 你那一会儿到四平了，去天灵啥的，这怎么是？苍茫，对，
0: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

0: 云，在无人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在给我们牵线，让我们在这见面，来这黄昏恋。哎呀妈，大哥呀，你们来这么大，哎。
1: 我这么有意思的小叔叔，
0: 大哥呀，你这不拿牙上架的吗？
1: 不是吗？
0: 啥玩意儿？这是，哎呦我的，一手好时机念成这样，你说的。
1: 不是，
0: 哎呀，我的
1: 那个啥呀，妹子，啊，小宋这人可幽默了，就是乐观主义，总这样哈哈的。
0: 我说有啥说的吗？
2: 没啥说的。
0: 没啥说，就这么定了，行不行？
2: 行，
1: 那同意吧。
0: 海燕，这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咱们喝点。
2: 不吃饭了。
1: 对了，搁这儿吃啥饭呢？这个不是我抠，俩人出去边吃边聊。那多有情调啊，
0: 嗯，
1: 是不？
0: 真行，
2: 那留出
1: 来啊，妹子，
2: 嗯，
1: 改天秧歌队见，
2: 行，
1: 给你好消息啊，
2: 啊，好了，
1: 走吧，
2: 走啊，
0: 好。还有，哎呀，哎呀，
2: 现在冻不行了，
1: 怎么办呢？你在你这屋待着，不行过去啊。
2: 大哥，咱俩上哪吃去？
0: 哪都行。
2: 你出来干啥呀？
0: 嗯，
2: 你出来干啥呀？
0: 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
2: 那不说完了吗？
1: 啊，
2: 那没你事了，你回去吧。大哥，
0: 啊，
2: 走啊！啊啊，
0: 我不去了。
2: 你跟我算计啥
0: 啊？没事，你们出去吧，我搁家吃点得了。
3: 哎呦我的天呀，
2: 咱俩不说好了吗？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快走。
1: 哎哎，那
3: 海燕呐，我怎么蒙圈了呢？这女的到底是给谁介绍的呀？
2: 那这老孩，你把手撒开。
0: 啊，
2: 我让你把手撒开。
0: 我这他转的我，
2: 妹子你干啥呢？不是你撒开，
0: 这
2: 不是你干啥呢？赵老汉有啥意思？
0: 我啥意思？
2: 我问你啥意思呢？
0: 你啥意思？
2: 我
0: 这不明白了吗？你嫌我搁外屋做害事吗？找了这么个女的把我晃走了，你俩好在这过吗？这不明白的事吗？谁还看不出来呀你啊？
2: 你说那话，你是血口喷人。
0: 我怎么喷你了？
2: 你丧良心不？我是那么说的吗？
0: 你咋说的？
2: 咱俩离婚了不假，没办法呀，没房子里外屋这么住呢。你愿意相中谁呢？你找谁的？我从来没当着过你，不带那么干的。给人家介绍对象，你给撬来了？
0: 怎么叫我撬来的呢？我怎么撬的来了？
2: 不
1: 撬怎么落到你手来了呢？
0: 这不你送到手了，我哪知道啊？
2: 我明白了，这样我整误会了，就是那个你跟我介绍对象是他呀，
3: 可不咋的。
2: 这个是你老伴儿。
1: 对，
0: 我不是，俺俩是邻居，我一直搁外边住。
2: 哎呀燕儿啊，那个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啊？那真的吧，你俩离了？
0: 咋就离了？
2: 大哥真的，他不要你我要你，跟我过去走。
1: 你三
2: 啥呀？你把钱不要了吗？
0: 哎，小孩，
2: 我看你敢不敢走出这个屋。
0: 妹子，我非常感谢你，今天就是一场误会。大哥没有那个福分，我这辈子就那贱皮子，这颗心就在这女人身上，就给我这么亮了。你说我就是个这，咱俩也成不了。这个你呢，这人挺好，你看你们能不能啊？
2: 大哥，
0: 大哥不去了，嗯。
2: 我瞅你挺渴的，我给你留个名片吧，以后没处去上我那去，咱俩成不了夫妻，我当哥哥养你啊，拿着，
1: 我给你保管。
0: 我给你的名片，
2: 那个燕儿啊，不真的，
3: 还有没给我一个呗？

0: 你去一边去吧。那个燕儿啊，我回去了，不管咋说我谢谢你，以后你再给我找老伴儿啊，照我大哥这样的给我选啊，和人类没关系那玩意儿你别给我接了。啊，气死。
1: 那什么妹子，你这东西得拿了。
0: 还让给我拿，我不要了。
1: 东西都不要
0: 了。一会儿我给他捎回去吧。
2: 我就告诉你赵老汉儿，你从今往后你就给我干巴这屋，成功的一你也不能离开这屋，这姐们处了。小宋啊，对不起了，你这又黄你一回，一年一回呀。
0: 没事儿，
3: 我都习惯了和海燕呢，你可长点心吧，介绍个对象都能介绍岔劈了。我看你五五渣渣，你一身能耐，你就不出息呀你呀、啊！我告诉海燕啊，这个克那个，那个克那个的，我看呢，就是你克我，你瞅你那损色，你瞅。
1: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的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盛世欢歌送祖国。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您收听养生音乐馆栏目。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用声音守护健康，
3: 用音乐治愈生活。
1: 养生音乐馆，
3: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而长期素食的话呢，又会使血管内皮功能变差，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0: 味梦想，我们体味苦难，历练艰辛。为梦想，我们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1: 3、2、1，点火！
2: 此时此刻，神舟九号带着3名航天员和中国航天人的梦想，朝着天际飞去了。
0: 龙的梦想，在浩瀚苍穹翱翔，在万米深海舞动。
3: 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蛟龙号第四次下潜冲击7000米的深度，是在7005。
0: 荡起奋斗的双桨，我们前行在追梦的路上。这是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这是5000年血脉传承的追寻。民族复兴，中国梦。
4: 用声音守护健康，
5: 用音乐治愈生活。
4: 养生音乐馆，
5: 精彩马上开启。

听众朋友，规律的早餐提供了上午所需要的能量与营养，丰富了每日的膳食结构，同时呢，也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里为您推荐一份操作简单的营养早餐：二两蔬菜，一个鸡蛋，配些虾皮、紫菜、豆腐丝，下一碗炝锅面或者热汤面。如果呢有血糖问题或者大便不太好的朋友，还可以选择用苦荞面、荞麦面，这样呢血糖会更稳定。也可以来一碗豆浆，煮个鸡蛋，再来半个馒头，切一小盘胡萝卜、青米美丝，稍微拌一拌，用来佐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有氧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代谢能力，有利于调控血糖、血脂、血压，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等。快走还能锻炼下肢力量，强筋健骨，预防骨质疏松，改善呼吸循环，预防肺部疾患，增进神经系统的快速反应和协调功能。对中老年人而言，快走是合适。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3: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1: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盛世欢歌送祖国上午段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盛世欢歌颂祖国》。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上文书讲到，金刀令公杨继业带500老弱残兵去战韩昌韩彦寿。
3: 再瞧韩昌那边3000军卒，20几名将官，兵精粮足，擂鼓助威，画角长鸣，嗷嗷直叫啊！再看这边，冷冷清清，500老弱残兵啊，在疆场站着，被这寒风一吹，不寒而栗呀。可是老令公还是抖擞着精神，人似猛虎，马似蛟龙，来战韩彦寿。怎奈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这是一二，一个身带着重伤，再一个心情也不好，那这是差老了鼻子了，得减一半的能耐呀。这口大刀只能封住门户，不能往里进招啊。两下里多没有打了有50回合，老令公支持不住了。
4: 老令公暗暗点头，完了，可是死我也不能退，我喝出去了，
3: 拼了吧。后边的军卒一看，哎呦，令公够呛啊，这可怎么办呢？大家想过去，怎奈对面3000，这边才500，那怎么比呀？眼睁睁令公性命难保，猛然间远处是马挂銮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由远而近，飞奔两匹战马，这马跑得四蹄蹬开，翻蹄亮掌，皮条袍毫，松尾乱炸，肚皮要擦了地皮的，像箭打着一般。马上两员大将，一黑一白，一丑一俊，
4: 每人手中一杆枪，一个是丈八蛇矛枪，另一个是盘龙金枪。谁呀？正是杨六郎和杨七郎。这哥两个奉了潘仁美之命，到卢沟桥前去镇守咽喉要路。别看人呢在卢沟桥，心呢在幽州城呢，能不惦着老爹爹吗？年过花甲，儿子刚刚的阵亡，这哥俩又都走了，剩老人孤苦单单，凄凄凉凉的，胡言赞又撩了。那杨六郎是干嘛呢？杨六郎够帅才呀。七弟呀，咱可不能傻乎乎在这待着，待几天咱就得往回去看看。七郎说，我早就想走，那咱现在就回去呗。六郎说，不行，因为潘仁美有话，不调不许回来，如果回城私离训地应该杀，说我们两个走还不行，怎么办呢？咱们呢偷着去偷着回，到那打听打听，问问爹爹怎么样，没事咱再撩回来。七郎说，行，我早就不爱这待，我早就没心了，因为我心呢，干脆我们也反了得了。别胡说八道，叫爹爹听着该生气了。挨来挨去，今天六郎七郎可实在等不住了，一合计，从我们离开了幽州城之后一直没听到爹爹的信儿，我们两个得看看。就这么两个人仗着胆子离开了卢沟桥，其实他们俩犯死罪呀，私离训地就应该杀。哥两个离老远就听见这边啊战鼓齐鸣，鼓响暴斗，号角嗷嗷的打去了，谁和谁呀？哥两个玩命的跑，等离刀切近一看，六郎心疼啊，原来是自己的父亲。老人家法似三秋雪，鬓似九秋霜，可是还在拼命挣扎，高声喊喝：老爹爹，不要担惊，少要害怕，你六儿到了，哦，你七儿也来喽！哗哗哗哗哗，吁！老令公听这话呀，虚晃一刀，八一学战马，刀交左手，飘虚然闪目观瞧。

0: 狼儿，七狼儿，爹，
1: 儿啊，爹爹，您怎么单人独骑出战了，就带这么些个老弱残兵呢？孩子，老贼潘仁美要害死为父，重打了40多军棍，还撵我出征，杀了韩昌，蒋公折罪，占不了韩昌，要杀为父二罪归一。为父只说拼死在前敌，为国尽忠，没想到孩子你们两个怎么也来了呢？老爹爹，我们来看你来了，可有元帅的将令没有啊？哎呀，孩子，私立训地可是死罪呀。七郎说，别听那套了，什么死罪活罪的，不就是杀了韩昌就能蒋公折罪吗？哥哥来，咱们两个抖抖精神，壮壮胆子，把韩昌宰了就完了。
0: 爹爹您歇会儿，我们来打韩昌。六郎七郎看见了韩彦寿，恨得牙都要咬碎了，想起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全都阵亡，四哥五哥八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杨家弟兄哥八个如今剩俩了，这千仇万恨都寄居在韩昌的身上，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杨七郎一颤，丈八射猫枪，高声顿喝：韩昌啊，韩彦寿，今天把尔等抓住，定把你切成丝儿，拉成片儿，剁成末，砍成块，替我的哥哥兄弟报仇雪恨。说完往前一近身，扑棱，大枪是分心便刺。杨六郎一百盘龙枪够奔后心扎来，哥两个双战韩彦寿，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扎上，一个扎下，这两条枪可厉害呀，一个压在金蛇乱窜，另个好像怪蟒翻身，乌龙摆尾。那韩昌一条三股托天叉，上风下迎，左膛右胆，是勉强交战，心中暗想，这么打可不行啊，杨家哥俩厉害呀，老杨家枪谁不知道啊，尤其是这个地方四通八达，杨家将无论打胜打败都可以远走高飞，逃脱性命，抓不住杨家将，想取宋朝的江山是比登天还难呢、啊。得把这爷三个致死，潘仁美一投降，我们的兵马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东京汴梁。怎么能把这爷三个致死呢？俗话说得好，力敌不如智取。我何不按照昨天我和众将商议的计策，把他们杨家父子三人引进两狼山，虎口交牙狱，要他们的性命。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韩昌虚晃一招八翼学战马，跳出圈外，高声喊喝：嗨，杨继业，你们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是好汉应该单打独斗，你们俩打一个算的什么豪杰，毛家不战喽！说完是拨马就跑。七郎一想，跑哪跑，到嘴的肉还能叫你撩了，你要跑了抓不住，我爹回去可就是死罪呀。嗨，韩昌要走行，把脑袋留下。说完啪，用枪转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刺里蹬开，翻起两掌，提溜跑好，一马当白了，追下去了。七郎是有勇无谋，是个粗鲁人呐、啊，他连合计都不合计就追下去了。可六郎可有勇有谋啊，他微微一打愣神，韩昌招数没乱，为什么败了呢？跑了。是不是用的引军之计？如果追可是危险。又一想，不追又怎么办呢？韩昌跑了没抓住，这个仗不算胜啊！我爹要回幽州城，潘仁美非杀他不可，今天死活也得抓住韩彦寿，反正回城也得死，那就不如追上去，也许找

0: 找条活路。想到这儿，杨六郎也在后边追去了。金刀令公杨继业一看，啊，韩昌没败呀，其中有诈，我的两个儿子都去了，这可危险啊！我死就死了，这么大的岁数，可这两个孩子若有了好歹，杨家岂不是断了乡间后代？不行，哎，六郎儿、七郎儿，赶快回来！可有一样啊，你就是喊破嗓子，那哥俩也听不着。一来是顶风，二一来就听着也没想回来。哥两个一心抓住韩建寿，替爹爹立功赎罪，所以拼命的追赶。令公一看实在没法，把大刀在空中一举，三九二郎追。再看这五百老弱残兵在后边的追下来，辽兵辽将也不敌抗，全都四下逃奔。就这么，韩昌在前，七郎在后，六郎跟随，杨继业都队伍保护着儿子，大兵往前奔跑。边关到处是群山，山峦重叠，漫延百里，丘陵起伏。虽然山不高，可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兵藏将。别看是冬进天儿，但是这个地方看着特别的森人，山上怪石林立，荒草多高，西北风一吹，唰，显得特别的荒凉。当中一条山道，韩昌、韩延寿就从这条山道顺着山环拼命的奔跑，七郎也到了。这个山道挺绝，急了拐弯的，像犬齿棕色狗咬纹一样，特别不好走。走了一个山口，又个山口，说不清个多少个山口啊！再往前走，地势宽阔，书中暗表，在这群山当中有一座山叫两郎山。两郎山拐弯之处望里是个山环，好比是什么一道山沟，叫陈家谷。这个地方山势险恶，历代都有烽火台。在两郎山上有烽火台，烽火台呢是镇守边关瞭望哨所，如果发现敌兵，白天点狼烟，晚间点灯火。可是如今这个地界因为打仗全都没人把守了，韩昌、韩延寿就这么就把杨七郎引进两郎山的陈家谷。老令公一边奔跑着一边看着山势，就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此地山势险恶，怕有伏兵啊！军兵停住，叫军兵就在陈家谷口的外边夸就停下来。然后老令公吩咐军卒多加看守，严加防范，一马当翻跑到里边，一边跑一边高喊：“六郎儿，赶快回来！”六郎听见了，咦咦，爹爹干什么？孩子，这个地方不好啊，山势险恶，山峦重叠，怕的是有伏兵，你我父子性命难保，告诉七郎儿赶快的回来。哎，好，七弟别追了，快回来。再看七郎追韩昌追得正高兴啊，忽然三拐两拐，韩昌、韩燕寿不见了。七郎带着坐骑，追丢了。听后边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哥哥、爹爹都来了。六哥，
1: 怎么？
0: 快回来，
1: 别追了，
0: 往回去。
1: 回去干什么呢？
0: 到嘴的肉还能吐出去啊？
1: 哎呀，兄弟，爹爹说此地定有埋伏，赶紧把队伍后队倒前队，前队倒后队，往外撤。
0: 哎，好，
1: 快往回走，
0: 来不及了，队伍还没等动呢。就听着倒咕倒倒噜，号炮连天，人还马炸呀，霎时间是伏兵四起，杀声一片。守在陈家谷口外边的军卒老弱残兵也守不住了，人家后边队伍都上来了，翻兵翻将各百十八万兵人往上一拥，无路可走，这五百老弱残兵边打边退，呼隆的一下

0: 全进入了陈家谷口。等来到里边一看，可了不得了，是杀声四起，两边山坡之上旌旗招展，浩荡飘扬，辽国兵将手持兵刃，如狼似虎的冲下山坡，高喊活擒杨家父子，不住的高喊别放了杨家将，抓住杨无敌，替天清梁王报仇啊。老令姑一看，当时吓得捏呆呆的发愣，我们爷三个命没了，我死没什么，这么大的年纪还能活这么大岁数吗？可是六郎儿七郎儿有个三长两短，我杨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呀。老令公一着急，火往上撞，就觉得心里难受，嗓子一发甜，一口血噗喷出去了，霎时间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窜，差点摔到马下。六郎一看可着急了，爹爹您怎么了？急忙用衣襟给爹爹擦擦嘴角的血迹。爹您别急，不要紧，自古兵家胜败乃是常事，待孩儿给您开道，叫我七弟断后，保您杀出重围。老令公稳了稳心神，点了点头，别怕，不要紧，您吐血了。
1: 不要紧，血有的是。孩子，我出不出去小事啊，你看这500老弱残兵，这是生灵啊，无辜遭到了涂炭，孩子把他们可得带出去。
0: 我知道了，弟弟您别着急，待我给您头前开道。说完看了看周围这500老弱残兵，军兵弟兄跟我来。说完杨六郎在前，杨七郎在后，杨继业在当中，500老弱残兵一拥齐上，直奔谷口冲来。霎时间可翻兵翻将就混战在一起，这500老弱残兵心有力不足，体力也跟不上，另外也没经过训练呢，哗的一冲一过，损伤一小半，还全仗着六郎七郎年轻枪法好呢，不好战败了眼前堵在了山口的军兵。怎奈山口连设5道防线，两旁边山梁之上全是辽国的兵将，一层层一行行一排排一列列弓箭手林立，这还不说，两旁边都准备着火箭火药火炮，就等一声令下要火烧两狼山陈家谷口。就这么连冲了5次没有冲出去，军兵死伤了一多半。老令公出马林敌的时候是早晨天放亮，现在呢已到吃晚饭的时候，还打呢，已经累得力尽筋疲，再要攻不出去啊，就算出不去了。要是六郎七郎哥俩还能冲出去，可是这还有老父亲，还有手下军卒，怎么能忍扔下呢？令公一看伤亡太重，身上带了2处伤，六郎给父亲包了又包，叫七郎归拢队伍歇歇再战。就在这阵儿，就听山头有人喊话，哎，杨继业，我们元帅和你答话，你往浙江来看呐。老令公仰脸顺声音仔细观瞧，就在北面山坡上出现了无数的翻兵翻将，正当中高走着大都旗，旗脚下一员大将，头戴八宝圈金天王盔，身挂五龙天王甲，五花蓝靛脸，朱砂眉，连鬓络腮的红胡须，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延寿。只见韩昌看着令公微微的冷笑，杨继业你受惊了。韩昌匹夫，你为什么把我们爷几个引到此地？哎呀，自古兵不厌诈，还是你杨继业有勇无谋，你中了我的计策了。你可知道此地叫什么所在吗？
2: 什么地方？
1: 乃两狼山。刚才打仗的地方叫陈家沽口，你们父子三人被困在山中，你还有什么说的？跟你说实话，沽口一封，杨吉业你有通天的本领也出不去，你就是长个翅膀也飞不出去。算了，投降吧。你别看你大儿子射死了天庆梁王，你们父子杀了我们北国这么多的兵将，本帅不怪，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要现在能投降，我还重用你。怎么样，杨吉业心眼一活动，前走一步，投降吧。韩昌啊，杨家人活是宋朝的官，死是大宋朝的鬼，忠心不变。哼，杨吉业呀，你说这些话那是假的，没用。人死了死了，谁知道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保大宋啊？哎，你现在这么为大宋皇上卖命，又有什么好处了？你刚到幽州的时候是八个儿子，你现在回头瞅瞅，剩俩了。嗯，这俩你也保不住了，天波杨府可全剩寡妇了。人生在世又为的什么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如果你这两儿子也死在两狼山，你们老杨家可断去香烟后代了。我说的可都是实理儿，不要光一条道跑到黑。你死你还不能怪我韩昌，可不是死在我手。跟你说实话，你死就死在潘仁美的手，那潘仁美排斥已己，恨你们老杨家，一心要报杀子之仇，把你们老杨家都卖了舍出去了，你还蒙在鼓里呢，你还拼命呢，有什么意思呢？你看你们爷三个被围，潘仁美做事不管，按兵不动，明明是叫你们爷三个送死啊。本帅爱惜你一家忠孝满门，才尽良言，听不听可在你了。杨继业一听潘仁美这仨字儿都扎心呐、啊、想起身上的伤，想起自己儿子金沙滩之战今日被围，咬牙切齿暗骂潘仁美，潘仁美真乃小人，当初我儿劈了潘豹是我儿之错，可是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你还记恨在心，官报私仇，把我们爷三个扔到外边不管呢，真格的了，就看着我们死按兵不动吗？又一想，不能。潘仁美不管怎么的是当朝的国丈，掌朝的太师，皇上是他的姑爷，难道能把大宋朝的江山社稷看为儿戏吗？也许现在不知道，一会儿能发来救兵，不管怎么的我也得喝出去，拼命和韩昌决一死战。韩昌，你把嘴唇磨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老杨家人死也不降。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采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0: 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4: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5: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6: 这么不听话！
5: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7: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6: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8: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9: 门前的那堆沙，
5: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9: 是夕阳无限好吗？
10: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9: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9: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1: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12: 夜天花板有这段戏，总关不上心里。

再掠过，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心都痛的。来追逼我，来冲逼我，无法退。

的影子，旧的声音，难散的痛击，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或避，从此放。

牛的影子，牛的笑容，但身的痛症，来追逼我，来冲逼我，无法。

0: 每隔3-5年就会有一波打着黑科技旗号的家庭除甲醛产品问世，特别是在装修旺季，此类产品更是畅销。现在网上热销的是一些宣称采用新科技除甲醛的小魔盒，摆在家里就能轻松除甲醛，不少产品更是月销量上万。那这些小魔盒真有这么神吗？
1: 我们购买了5种宣称除醛技术不同且销量比较靠前的甲醛净化小魔盒，送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测试人员把样品依次放入一个60升的不锈钢密封箱里，分别注入100微升甲醛水溶液，使箱内甲醛浓度可达每立方米54毫克，然后检测样品的甲醛降解能力。结果显示，有2件样品可将箱体中的甲醛完全降解，还有3件样品的甲醛去除率分别为90%、85%和95%。那我们居家环境能用它们来除甲醛吗？
2: 我们是在60升的这样一个反应容器里面，所以放了1克的试剂呢，它的浓度比较高，所以反应的比较完全。假如说放在20平米的房间里面，它的体积是我们60升的大概1000杯左右。那么在这么大的一个房间里面，假如要起作用，可能需要更多的这样的盒子。
1: 测试中有的样品没有完全降解甲醛，就是因为产品的有效净化成分不够。那我们多放一些这类产品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2: 基本上我们确认它主要是二氧化氯

0: 的氧化反应。原则上二氧化氯它是有效果的，但是呢在人生活的环境下采用二氧化氯是不合适的。第一，就本身二氧化氯它会形成一定的次氯酸，对我们的呼吸道皮肤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同时呢，次氯酸还属于一种比较强的酸，可能会把我们的金属或者电器里面的一些器件给腐蚀掉。
1: 在测试过程中，有四件样品测试时金属箱体出现了锈蚀的情况，如果大量使用，腐蚀性可能也会加大。有一件样品是宣称采用 K 金碳颗粒吸附甲醛的磨合，并没有出现腐蚀现象，那这类产品是否可以放心使用呢？
0: 所谓的什么 K 金不 K 金，那么从学术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都没有这样的划分。从知识的角度来看，目前活性炭的性能相差不会太大。
1: 像这类所谓的 K 金碳颗粒，不论取什么名字，它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活性炭。如果要想用活性炭有效去除甲醛，则需要非常大的量。测试中也发现，一盒710克重的所谓 K 金碳盒，并没有将小测试箱内的甲醛完全降解掉。那用光触媒技术和纳米矿晶等，能安全有效地除甲醛吗？
0: 光触媒，也就是光催化技术，是可以净化甲醛的。但是呢，这些盒子里呢，由于它跟空气的交换量非常小，所以这个效果也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纳米矿晶要起作用，也是利用吸附作用，有点跟活性炭类似。但是呢，大部分矿物来说，它的底表面都比活性炭要小很多，所以它的吸附能力也会比活性炭小很多。
2: 专家说，除了活性炭，目前市面上的除甲醛小磨盒多数还是依靠二氧化氯来除甲醛，但它有一定的刺激性和腐蚀性，建议在家中无人、无金属家电或家具的环境下使用，并且要多分布几个点，多用一点。

0: 红霉素软膏是不少家庭的常备药，时常用来应对一些皮肤小问题。可您知道吗？红霉素软膏虽然是个多面手，但却不是万能药。不少朋友啊，都用错了它。
1: 最讨厌的就是被蚊子咬上一口，瘙痒难忍。每当这时候，不少家里的长辈都会说，抹点红霉素软膏就好了。还有皮肤过敏或者脸上长痘，也有很多人推荐使用红霉素软膏。我们在某购药平台上搜索发现，红霉素软膏在皮肤用药中销量排名第二，月销量高达3.7万件。那大家真的用对了吗？
2: 红霉素软膏呢，就是一种抗菌药物的软膏，其实我们可以这种理解啊，它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它就像我们抗生素一样，对针对细菌是有作用的呢。如果说你什么样的皮肤上的一种疾病都来用它进行涂抹的话，那可有可能会诱发我们这种细菌的一个耐药的一个情况发生。
1: 红霉素软膏是抗生素类药物，一旦滥用，等到真正需要的时候，药效可能会大打折扣。那大家最关心的，如果受到蚊虫叮咬，脸上长痘，皮肤过敏，能使用红霉素软膏吗？
2: 痤疮你得这样理解，如果说是普通的一个痤疮，它并没有就是这种感染因素的发生，是可以不用使用的。但是有时候这个痤疮是你这个毛囊的一个堵塞，那么堵塞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诱发这种细菌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使用红霉素软膏的。
1: 至于过敏和蚊虫叮咬的疾病，常常是没有感染问题的，通常也不需要使用红霉素软膏。但如果您不小心把过敏或蚊虫叮咬的部位抓破了，存在感染风险，这时则可以涂抹红霉素软膏。皮肤疾病多种多样，总的原则就是根据皮肤是否有破溃、是否出现感染，以及是否需要防止感染，来判断是否需要使用红霉素软膏。那如果是烧烫伤，可以使用红霉素软膏吗？
2: 烧烫伤呢，得看你创面的大小，如果说你这个创面比较小的话，特别小的这种创面是可以使用红霉素软膏的，因为它会存在一种感染的风险。但是如果你创面非常大的话，是不能使用的。
1: 除了红霉素软膏，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红霉素眼膏也非常常见。我们翻看两者的药品说明书发现，它们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那平时用药时，它们能互相替代吗？
2: 红霉素眼膏呢，我们说它是用于眼部的一个制剂，那它的制剂要求就要比这个红霉素软膏它的制剂要求要工艺要高，它就是一个无菌的一个制剂，因为它用于眼部，所以这是它们俩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两个药物可能这个在药物的浓度上面也是有差别的，眼膏的可能药物浓度相对来说低一点，那红霉素软膏的药物浓度呢相对来说高一点。
1: 红霉素眼膏主要是用于沙眼、结膜炎或者眼外部的感染，由于它是专门的无菌制剂，因此绝对不能用红霉素软膏来替代。但反过来，如果需要处理皮肤的感染问题，紧急情况下是可以用红霉素眼膏来替代红霉素软膏的。但由于红霉素眼膏的药物浓度低，涂抹时使用的剂量要稍多一些。
0: 红霉素软膏属于抗感染的药物，它并不适用于蚊虫叮咬、过敏等非感染情况，更不是所谓的万能药，我们千万可别滥用。最后，专家提示您，日常生活中如果使用红霉素软膏出现了任何不适，那么要及时停药，冲洗皮肤，必要时就医治疗。

太香，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但书法只是他的兴趣爱好，他的职业是朝廷官员。太香一生仕途顺利，生活滋润，朋友满天下，这跟他的兴趣爱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太香是如何利用书法来助力自己的人生呢？皇佑五年，仁宗皇帝修了一座奉神殿，然后呢准备把他父亲宋真宗写的奉神术刻到碑石上，放进大殿里。那就需要找书法好的人将文章誊抄一遍。仁宗想到了太香，让他来誊抄先皇的文章，那是最合适不过了。太香抄完后交给仁宗，过后仁宗为了表扬太香，就亲自写了君摹两个字给太香。仁宗的书法也很好，给很多大臣都赐过字，但这次赐给太香的这两个字却别有含义。他曾经是仁宗皇帝钦点的谏官，仁宗赐这两个字是在表彰他之前的工作。太香立即给皇帝写了一封感谢信，并且附了一首长诗，大概意思就是说皇帝多么圣明，自己多么忠心。仁宗收到这封信后很高兴，又给太香回了一封信表示赞赏。这一年的11月，皇帝在南郊祭天地，带了太香同去。回来后太香写了一首亲赐南郊诗献给皇帝。仁宗皇帝是怎么回应的呢？很快他下诏赐太香的母亲卢太夫人为仁寿郡太君，赐太香的夫人为永嘉郡君。太香是个大孝子啊，能为80岁的老母亲争得如此殊荣，是比自己升官还激动的事。所以呢，他将皇帝赐的字、自己写的长诗、皇帝的奖诏、母亲和夫人的封号等所有内容写成一篇完整的书法作品，呈送给皇帝，并将他们刻石永传后世。仁宗皇帝收到这篇作品后很开心啊，他又对

0: 蔡相的人品、学术、才能表扬了一番，连皇帝都喜欢蔡相的书法，那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仁宗皇帝的表弟李端苑是个非常文艺的人，他就经常拉着蔡襄一起搞一些诗文雅集呀、玩文房啊等等。宰相富弼的母亲去世了，也请蔡襄帮忙写墓志铭。宰相韩琦也经常请蔡襄帮忙写点东西。那大文豪欧阳修更是把蔡襄当作自己的专用誊抄员，而蔡襄呢，也在这种书法应酬和交往中为自己获得了较好的生存空间。蔡襄他是来自乡村，夫人出身小门小户，但是却能够一直做到三司使的位置，掌管全国财政和盐啊、铁呀等重要物资，这与他在书法上的高超造诣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呀，蔡襄和徽宗朝的大奸臣蔡京他有本质的区别。蔡京的书法呀，那也是一流的好，但是他利用书法是无原则的逢迎皇帝、祸国殃民，而蔡襄却是一名好官，他的书法只用于慰藉自己和帮助他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爱好，有的人的爱好还特别广泛，但是不妨学一学蔡襄，尽量把一两个爱好做到极致，那么它不仅能给我们自己带来精神愉悦，还能用这一技之长帮助他人，快乐自己，让我们的社交变得更顺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包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从出

但是他在这首作品当中的表现还是比较稳的啊。当然拉大提琴他更加稳定。说到了这头被驯服的象，何尝不是他自己呢？两个人的改编有一种偏要玩给你看的态度，是一个很出色的舞台。来吧，我们听一下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

在第十一期的冲刺赛上，窦靖童演唱的《誓言》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这是王菲30多年前的歌曲，前奏呢改掉了窦唯标志性的笛子声，笛子的声音清远飘渺，像靠不住的誓言一样转瞬即逝。而窦靖童的改编则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在20几岁的年龄，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誓言》的不可靠，和王菲版本的不同在于，窦靖童版本的《誓言》好像没有那么的绝望，他还在怨，还在较劲，还有一种执着的力量。来听到的是窦靖童《誓言》。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歌。彭楚粤热闹散去后遗症，曲风选择了 Dream Pop， 梦幻流行是绝佳的适配。当然，这是彭楚粤的个人 EP After Party Blues 热闹散去后遗症的同名主打单曲。整张 EP 呢，三首作品均是由他自己来全程包办了词曲、编曲以及视觉企划、MV 拍摄的剪辑，属于完全独立创作的个人代表的作品啊，也是 Blue Note 北京专场的预热先行曲。彭楚粤呢是 X9 少年团的队长兼主唱，也演过戏，像《斗破苍穹》《唯有暗香来》等等等等，都有不错上佳的表现。来吧，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彭楚粤《热闹散去后遗症》。

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广西的乐队海龟先生又推出了新歌《芦苇之歌》。这是一支今年活跃在各大音乐节舞台有个性的乐队，而这首新歌呢是主唱李红旗的词曲创作，再加上前面的《出海》《挥拍》《告别》等几首作品，感觉他们的新专辑也不远了哈。李红旗还是利用他简单直白的演唱，带来一组组的追问，问旷野，问大川，问海洋，问大地，以一只芦苇的姿态去凝视世界，去面对命运。音乐上呢，缓慢铺陈出了一种安静又深沉的依恋和温柔。这首歌曲也会让人想起美国西雅图乐队 Fleet Foxes 狐狸舰队的这样一些歌曲。来吧，继续听到的是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又一首关注弱势儿童的公益歌曲 Hope。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由王力宏与吴庆龙这一对好友来共同创作的歌曲，为了支持一家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以及高风险青少年的社会服务机构。这么多年呢，王力宏也写下参与过不少的公益音乐，像手牵手、改变自己等等。而力宏呢，将这首 Hope 献给那些孩子与青少年，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希望，也值得拥有茁壮成长的机会。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浙江之旅。乌镇的民居有什么特点呢？乌镇呢，位于浙江省桐乡市，距苏州和杭州约80千米，多种的民居各具特色。临水民居呢，是家家面水，户户枕河，它也是乌镇和许多江南水乡小镇相同之处。但是啊，这个地方却有一部分的民居用木桩或者是石桩打入到河床当中，上架横梁，搁上木板，造成人在屋中居，屋在水中游的水阁。水阁呀，三面有窗，窗旁边呢有门，门外啊有石阶，这就是乌镇的水上吊脚楼。面水民居啊，这样的一类民居呢，是建于滨河路街一侧的，有的呢还在宅前设面。

0: 水的廊棚或者是过街楼，居民呢在这儿从事各种杂物和休息活动。还有呢一类就是传统的建筑，街巷内的传统的民居啊，是在城镇中心的民居，以三合院或者是四合院为主。这一类的民居呢，在平面布局上，它会强调中轴线对称，纵向进深随地形而至，一般呢两进或者是五进。布局上啊，前厅、后楼、后厅优深，同时也有灵活自由布局的园林住宅。
1: 今日的东栅每天都被旅游团填满，人们匆匆而过，仓促间体验着到此一游的观感，这已经成为了许多知名的江南古镇共同面临的幸福的烦恼。经由摆渡船，穿过一片云雾笼罩的荷塘，就进入了乌镇的西栅景区。白墙灰瓦、错落有致的江南民居，夹着一条青石板铺就的道路，刹那间人们已经进入了一条时间的长廊。西栅的民宿就在这长廊的两侧，一侧临街，一侧临河。乌镇的民居与许多江南古镇有着共同的格局。令乌镇与众不同的是，沿河的民居有一部分延伸至河面，下面用木桩或石柱打在河床中，上架横梁，搁上木板，人称水阁。对于水阁这种另类的违章建筑，从乌镇走出去的现代文豪茅盾曾在《大地山河》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矮矮飘然而过。有人说水阁是乌镇的灵气所在，有了水阁，乌镇的人与水便有了更为亲密的关系。
0: 浙北金三角指的是哪里呢？浙北三镇呢，指位于嘉兴市的乌镇、西塘和位于湖州市的南浔三镇。因为呢，互为犄角且地方富庶，人称浙北金三角。西塘古镇呢，位于嘉兴市嘉善县，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的相交之地。西塘啊，与其他的水乡古镇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古镇中临河的街道都有廊棚，总长近千米。乌镇古镇呢，可谓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位于桐乡市北部。镇区呢，由十字形的水系分为了东栅、西栅、南栅和北栅四个区域。南浔古镇啊，它位于湖州市，是吉里湖丝的故乡，既充满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灵气，又洋溢着江南水乡古镇诗画一般的神韵。浙江的文化概况如何？浙江省啊，作为中国的文化大省，它的文化类型丰富多样。浙江省文化呢，是我国历史长河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文化呢，可以通过具体的物质载体来表现出来。我们呢，接下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首先呢，就是纺织文化。有史记载啊，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浙地先民就会用麻类的野生的植物来纺纱织布。在唐朝，浙地的纱已经是全国闻名。宋朝的时候就开始种棉，并且呢开始棉纺织了。明朝后期呀，染坊的数量与规模都已经是空前强大了。中国纺织看绍兴的纺织文化品牌效应，现在呢已经日益彰显了。那第二就是蓝文化。勾践呢种兰煮山是我国呢关于一兰的最早记录。浙地会稽山的气候呢是非常适合兰花生长的，在浙江尤其是绍兴，平民或者是官士啊都有植兰摆兰的风俗，而且呀，兰与许多的文化名士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出现了以兰为生的兰农或者是兰商。另外啊，浙江省的省花

也是兰花。这第三呢，就是桥文化。越人呢擅长搭石围桥，河网密布的地理环境下，桥在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绍兴市呢，在民间就有万桥市的称谓，市内桥梁极多，而且样式全，造型奇，保存完整。浙江的古桥啊，主要有定步、梁桥、拱桥、浮桥、廊桥五种类型。浙江如何打造杭州城市记忆工程？近年来呢，为了提升杭州的文化影响力，杭州市档案局开展了杭州记忆工程建设，具体包括呢城市记忆、乡村记忆、企业记忆、家庭记忆四个子项目。杭州呢充分发掘以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等为代表的杭州传统文化潜力，加大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历史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业遗产、商业遗产、校园遗产等保护力度，延续城市文脉，彰显文化特质，发挥了西湖和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综合带动效应，积极做好了南宋皇城遗址、跨湖桥文化遗址、钱塘江古海棠遗址和西溪湿地等地的保护利用工作，努力打造世界级文化和自然遗产群落。杭州的城市交通网络将如何继续完善？那为了完善杭州的交通网络，杭州啊，深化交通制度行动计划和畅通西部三年行动计划，谋划建设城西综合交通枢纽，基本建成二环四纵五横九延两连城市快速路网。二环啊，指的是绕城高速公路和杭州都市区高速公路，四纵啊，就是指绕城高速公路内四条纵向快速路，五横啊，指的就是绕城高速公路内五条横向的快速路。九延是什么呢？它指的呀，就是绕城高速公路以外快速路的延伸线。这两连又是什么呢？两连呢，指的是外围组团间加强联系的两条纵向的联络线。同时啊，还加快了绿色交通发展，健全地铁、公交车、出租车、公共自行车、水上巴士五位一体的大交通体系，完善绿道网和慢行系统，建成了国家绿色交通发展示范城市和公交都市。温州的城市空间形态有什么特点呢？温州啊，简称温，它是浙江省的地级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东南沿海重要的商贸城市，也是浙江省区域中心城市之一。温州呢，位于浙江省的东南部，素有东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城市的空间形态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早期的温州呢，受到地形的影响，中心城市背倚大罗山、吹台山等山脉，面向瓯江和东海，沿着瓯江呢形成带状的城市形态。那么在近几十年来啊，随着城市的工业还有陆上交通的发展，建成了东西走向的温州大道、机场路、瓯海大道等道路，温州呈沿一条主要交通轴线向两侧发展的带状形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蹴鞠，古代中国的全民运动。在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太尉高俅是个

0: 恶不赦的大奸臣，但是他却擅长当时的一种时尚运动蹴鞠。他倚仗自己的球技取悦端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赵佶，从市井混混一跃成为朝廷重臣。那么高俅所擅长的蹴鞠和足球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蹴鞠都有哪些玩法呢？蹴鞠也叫踏鞠、蹴球、踢圆等，蹴就是用脚踢踏，鞠最早呢是外包皮革里面塞满米糠的球，因而蹴鞠就是指古人用脚踏踢皮球的活动，类似现在的足球。2006年5月20日，蹴鞠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蹴鞠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书中记载说，西汉时身为安陵板里公胜的相楚因迷恋蹴鞠，虽然患重病，仍然不遵医嘱继续外出蹴鞠，结果不治身亡。此后呢，蹴鞠一词在汉书中多次出现，不过汉以前的战国时期称古代足球为踏鞠。战国策齐策中记载齐国首都临淄人的生活时就说，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那这段话呢，后来也在《史记·苏秦张仪列传》中出现过，是说富裕起来的临淄市民有很多文体活动，包括吹奏、击打、弹拨乐器、斗鸡、赛狗、下棋和踢球。其实呢，早在皇帝与蚩尤的上古传说中就出现了关于蹴鞠的记录。鞠可以上溯到石球，石球呢约在10万年前的丁村文化遗址首先出土，在4万年前的许家窑文化遗址大量出现。石球最早是狩猎工具，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用脚踢的石球以及镂空的陶球。明朝太平清化记载说，踏鞠始于宣后，军中练武之具，以革为圆囊，食以毛发。也就是说，蹴鞠开始于皇帝，用于军事训练，用皮子做成圆形的鞠，里面装满毛发。春秋战国时期呢，蹴鞠运动开始得到真正的发展与兴盛。到了汉代，蹴鞠运动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高峰。当时在皇宫及长安城内还设有专门的鞠城，相当于现在的足球场。东汉时呢，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足球竞技规则。蹴鞠与鞠城的方圆对比，正好呼应了天圆地方和阴阳二元的自然观念。竞技的队员有12名，分为两队，也对应着一年中的12个月。除此之外，比赛还专门设有裁判，并且规定裁判必然秉公执法，不应该偏袒任何一方。唐宋时期，蹴鞠运动发展到了第二高峰。宋代时呢，还形成了专业的蹴鞠艺人团体，名为齐云社，也就是圆社，并且出版各种专业书籍。其内部管理模式成熟，主裁判呢称为都部署，裁判称为校正。此外呢，还设有内部事务管理和外事接待处，可以说是当时的皇马足球俱乐部。齐云社呢，还会举办每年一次的全国性比赛，因为呢是在山顶举行，所以被称为山岳正赛，相当于当时的中超联赛。那么说到唐朝时蹴鞠的比赛规则，东南大学副教授沈阳介绍说，
1: 需要提醒的是，唐代的鞠的形式已经跟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了。本来鞠是外面是皮，里面呢食以一些毛发之物，那到了唐代，至少到了唐末的时候吧，就已经出现了充气的球。气球比鞠比起来弹性好，更轻便，这样子也带来了蹴鞠活动的很大的变化。元代大儒马端宁就曾经记叙过从鞠到球的一个变化带来的蹴鞠活动形式的变化。其实如果把他的记录啊转译成今天的话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典型的足球对阵时候的场景，有分队，有球网，谁把球踢进去谁获胜。而正因为从鞠到球的这一个变化呢，古人往往会把这个蹴鞠啊和打球把它混为一谈。

0: 除此之外，蹴鞠还有两项有意思活动，一个呢叫做白打，一个叫做踢高球。其实踢高球就是比谁踢得高，白打呢就是指的不用球门，但是也是两个人啊，或者四个人，或者更多的人分队进行比赛。由于白打和踢高球这样的游戏呢受的限制非常的少，不受场地限制啦，不受天气的限制啦，等等等等，所以呢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全面的喜爱，甚至连大明宫中的闺阁女子都非常的喜好。在唐代以前，这样的游戏其实被认为是不适合女子的，但是在大唐帝国，在长安城，在大明宫，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参与他们喜爱的活动。
1: 到了宋代，蹴鞠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全民运动。北宋画家苏汉臣呢，有一幅画叫《宋太祖蹴鞠图》，画面呢就描绘了赵匡胤、赵光义对面踢球，赵普、党建、石守信等人呢在一旁观看的情景。此外呢，朝廷还将打马球作为军中检阅之礼，蹴鞠相扑也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朝廷重大宴饮的助兴节目。不仅官方喜欢蹴鞠，连民间呀、也极为的兴盛。那么蹴鞠在当时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呢？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金运昌介绍说，
2: 前选的蹴鞠图啊，是一幅描写宋代体育活动的古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几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在踢球，谁呢？踢球的那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太祖赵匡胤，又矮又胖那位。旁观的几位，一个是后来当了皇帝的赵光义，还有赵普等四位宋朝的开国大臣，那么这老几位呢，据记载，当时是在军务繁忙的间隙抓紧时间玩这个蹴鞠。开国皇帝、开国大臣是这么样的喜欢蹴鞠，所以呢，宋朝立国以后，这个蹴鞠啊，几乎就成了一个朝廷上下万众喜爱的这么一个体育项目据说呢，凡是朝廷的大型宴会那么喝过了六巡酒以后，一定要有很精彩的蹴鞠表演这个足球运动员就上来了在宴席前面给大家这个各显才能。
1: 当时的蹴鞠不仅可以用来比赛，还成为了军事训练的重要项目。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北征匈奴的时候，就用蹴鞠来训练士兵。另外呢，还可以表演，在音乐的伴奏下踢出各种花样和技巧。除此之外，汉代还出现了女子蹴鞠活动，许多出土的画像石上都刻有女子踢球表演的场面，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女子足球的先河。东南大学副教授沈阳介绍说，
0: 在古人看来蹴鞠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娱情的玩物，它还可以用来治理国术、演习军队。汉代以来，蹴鞠之戏就非常的盛行。李唐一朝虽然偏爱打马球，但是蹴鞠之戏呢并行不悖，甚至呢与有半仙之戏之称的荡秋千一起成为了每年寒食清明时候举国上下都召开的比赛盛会。
1: 蹴鞠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中主要体现在娱乐性和表演性，与现代足球的对抗性具有较大的差异。蹴鞠的主要表现是个人技巧，基本呢是自我欣赏的表演性游戏，内容包括自我表演控球、基本脚法练习和各种花式踢法。即使两人和多人的比赛，主要呢也是对踢，比较传接球的准确性、各种花活。而现代足球运动不仅有个人技术，同时呢还包括着整体对抗、位置移动、方向配合、观察交流和规则等内容。随着竞赛规则的不断变迁，比赛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对抗性。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足球运动的飞速发展，比赛阵型也由最初的一位九锋、四位六锋逐渐发展到今天的全攻全守打法。2004年7月，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在北京举办时，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的说法获得了国际足联的认证。

随后在探索足球起源地新闻发布会上，亚洲足联秘书长维拉潘代表国际足球组织宣布，中国淄博是世界足球发源地。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随后举行的亚洲杯开幕式上郑重宣布此项发现。不断登上国际舞台的蹴鞠不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还成为我们实现文化自信的现象和底气。这颗小小的鞠球在地球上空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将古老的东方文明推向了西方，相互交融，生生不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贝索亚夫现在不敢吭声啊。杨玄感不但拉拢自己旧有的部下跟着自己一起造反，还有不是自己手下的朝廷命官，只要是被他逮住，哎，他都啊劝你跟他一起造反。当时就有一个倒霉蛋叫做游园，官拜治书侍御史，他呢也在黎阳督运军粮啊。杨玄感一看，得了，游大人你啊别走了，怎么跟着我一起造反吧。为什么呢？我这是正义的，毒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脑涂地呀、啊。这杨广啊，那就是毒夫民贼呀、啊，天底下士大夫那都不为他所用了、啊。再加上他现在已然深入绝境之所，军粮断绝，这就是天亡之时也，就老天爷让他死亡的时候啊。我今亲率一兵以助无道，轻易如何呀？我现在呀亲自率领一兵以有道伐无道，我要推翻这杨广，不知你意下如何？如果你觉得可以，哎，就跟着我干。游园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啊。游园那可不是一般人呢、啊、乃是北魏儒臣游明根之孙，是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啊。这儒家就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讲究三纲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你杨玄感现在居然让我以臣反君，这不是大逆不道吗？啊，你这叫什么有道啊？你这叫什么诸道啊？我誓死不从，你找别人去吧，我不跟着你干。我还劝你啊，悬崖勒马，早早的向朝廷认罪，还能够留你一条狗命啊。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你呀、啊、就走向一条不归路，到那时连你带你们老杨家一个也别想活呀，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死无葬身之所。呀呀呀呀，这杨玄感一听啊，我劝你呢，让你骂我了，好小子呀，居然不听我良言相劝呢，啊，居然抱着那昏君杨广的大腿不放。行啊，我呀就拿你开刀，哼，杀鸡害猴，听我的话，跟我一起造反，吃香的喝辣的，未来成就大业，咱们江山共享。不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呀，我就处以极刑，让你们知道知道，违抗我杨玄感的下场，给我杀。杨玄感呢，命人把这游园推出去，咔嚓一刀给宰了。要说杨玄感还是门阀士族的子弟呀，这种子弟脾性改不了啊。你说你杀这游园干嘛？游园不但是个随官呢，他还是一个清官呢，口碑甚好哦。就因为不跟你一起造反，哎，就得把人宰了啊？那你杨玄感也太残酷了。与那隋炀帝杨广相比，你哪点好啊？所以呢，就从杨玄感这第一招，他就注定了自己的失败呀。杨玄感这个时候迅速的从漕运船夫当中又选得一些少壮人5000余人呢、啊、又选来了江南的丹阳宣城这些高烧手3000人，就是划船的这船夫3000余人。于是呢正式揭竿而起，当着众人的面祭祀天地呀、啊、杀了猪牛羊三牲啊，这是太牢敬天，当众宣布啊，说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赵明之弊，何如啊？我跟你们一起起兵，然后呢拯救天下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你们看怎么样啊？你别忘了，这船夫也好，高烧手也好，这将近10000人呢、啊、这些人呢、啊、都是饱受劳役之苦的民众啊。听杨玄感此言呢、啊、
激动的踊跃高呼啊，蹦起高来喊万岁万岁，我们跟随将军，我们跟随将军整黎民于倒悬。

战之中。杨玄感大喜呀、于是编整军队，除了这8000船夫之外，再加上自己稍微的那么一点亲随部队，组织了10000来人呐、准备下一步要偷袭东都洛阳。因为黎阳仓离洛阳特别近，我先把洛阳打下来，打掉京都，天下震动啊！我呢，再把洛阳的王子王孙抓几个，那挑其中能听我话的，尤其是那秦王杨浩，立他为帝。这样一来，我就名正言顺了。然后再讨伐隋炀帝杨广，这就能够向天下表明啊，想做皇帝的不是我杨玄感，我呢就是想换一个明君，让百姓不再受苦。做皇帝的还是他们老杨家那一支。等到我真正把这杨广打掉了，那个时候我再说呀。废了这皇帝，或者是让这个小皇帝禅位给我，那么汉魏魏晋前车之鉴就在那里呢，我依葫芦画瓢就行了。所以杨玄感就把目标盯在了洛阳啊，想要偷袭洛阳。可惜啊，他还没偷袭呢，有人跑了，跑到洛阳告密去了。谁跑了？那位被他封为怀州刺史的汤一，他呢挂印辞官不干了，逃归河内，向东都告密。那个杨玄感反了，要打咱们东都啊！大家可得严防死守，做好准备呀！这一下子，东都严阵以待，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再想偷袭呀，白搭了。信息已然走漏了。呸！杨玄感一看这个不顺呢，哎呀，唐毅呀，唐毅，你等着，等着，等我抓到你，我把你剐了。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你都已经挑起义气了，说由于消息走漏了，就不行动了，那哪行啊？开弓可没有回头箭呢。那正在杨玄感准备行动之时，突然有人呐，秘密告诉杨玄感，由打大兴城来了一个客商，他要见您，说呢，给您呐是故交。哦，杨玄感一听，由打长安来个客商，跟我是故交，谁呀？把他秘密带到我的帐中。是，有人出去啊，时间不大，就领着一个人来到杨玄感帐中啊。杨玄感一看这个人呐，穿着打扮真是商人打扮，而且呢，戴一个大斗笠遮着脸。这人进来之后，把斗笠往下一摘，一抬头，杨玄感开始啊没认出来，怎么呢？就发现这人呢，那脸蜡黄蜡黄的，就像生了病似的，一部大胡子，几乎啊把下面半张脸全遮住了，连嘴唇啊都看不出来了。杨玄感一看，这位先生，你是何人呢？咱俩认识吗？哈哈哈！这人一笑啊，伸手歘，把脸上大胡子往下一扯，哧啦一下子，闹了半天呢，人家胡子呀是粘上的，哧啦一下子，胡子扯下来，里面呢微微的短髯，张口说话了：“玄感，你都不认识我了。”看来我这易容术啊，哎，又高超了许多呀！哈哈哈哈，哟，杨玄感一听这声音，哎呀，杨玄感心中大喜，噔噔两步来到此人近前，一把就把此人双手抓住了。哎呀，玄岁兄啊，我可把你盼来了！嘘，这人赶紧的伸出一个手指头，示意杨玄感小点音儿，我呀，是偷偷的跑出大兴城的。我在大兴城啊，早一个月我就向朝廷打报告了，说我最近病重，一直在家养病啊。也就说呀，我来你这里是偷着来的，别人不知道。我呢也乔装改扮，你呀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你这里呀，假一个名字，我呀姓隋，我叫隋宣。明白吗？玄岁，隋宣，明白了。那你为何假名啊？到我这里正好啊，我正在用人之际呀、
你留在我这里。

到我了呗。哎，不不不不，我说宣感呢，还不到那一步。我现在用一个假身份呢，就在你身边给你出谋划策。这样一来呢，这长安城中他不知道我已然呢投靠你了。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兵锋打到长安，我再偷偷的潜进长安，然后再跟那一帮子隋朝官员再给他们说和说和，让他们主动的投降于你，我这个普山公的身份还有用啊。哦，这位是普山公李密李玄岁呀。对呀，正是李密。李密这人呢特别的聪明啊。这隋炀帝一准备二打高句丽，李密呀就向朝廷上表了，说我呀得了病症了，哎呦，请了多少大夫啊，治我这病治不了，现在浑身无力呀，躺在床上啊奄奄一息了，我现在呀不能够为朝廷建功立业了，我深为可惜呀，但是没办法呀，谁让得病了呢，望朝廷见谅啊，让臣呐在府上好好的将养几日，如果陛下能可怜微臣呐，能不能拨给我一个御医呀，让他给我看看病啊。隋炀帝一看李密怎么病那么重啊，李密这个人很有才华呀，于是隋炀帝还真就派自己的一个御医来给这李密看病啊。这李密呀也够能骗人的，怎么呢，他在自己嘎着窝底下呀加了一块鹅卵石，这御医啊拿手一搭着李密的脉，这李密呀一加鹅卵石，这脉搏呀忽有忽无的，哎呀呀，这什么病症啊，哎呦，这御医说呀，我行医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脉象啊，啊，忽有忽无啊，这是绝脉呀，人马上不行了呀。这御医啊就简单的开了个方让回来了，见到隋炀帝回旨啊。隋炀帝还问呢，普山公这病怎么样呢，哎呦，陛下不知道得什么病啊，脉象一会儿有一会儿无，据微臣来看呢，普山公性命不久矣。哎，隋炀帝说也是个大才呀，行吧，给他开点药啊当安慰剂吧，死了再说吧，朕现在目标在辽东，也顾不上他了。就这么，隋炀帝啊把李密扔下，他带兵走了。其实李密根本没病啊，这样一来掩人耳目就能够留在自己府上了，而且这场病得的还是在杨玄感造反之前，天衣无缝啊。那么接到杨玄感要自己赶到黎阳的密信，这李密啊偷偷的乔装改扮。你看李密啊，哎，他在绿林当中啊没白待，跟着绿林人士啊学会了易容术。这易容术啊也没有像过去那武侠小说呀或者电视剧上面那么邪乎，糊上一块人皮面具化妆成谁就是谁样子，没有那么邪乎，但是贴上胡子把脸一染颜色，还真就没人认出来他就是普山公李密，然后交代了家人应该怎么应对朝廷。李密啊偷偷的溜出大兴城，来到了黎阳城啊。杨玄感一看自己的智囊来了，杨玄感特别高兴啊，跟李密这莫逆之交啊。当然咱说过呀，俩人关系这么好，对外这俩人呢平常不带言语，怎么的好像是这俩人呢关系一般，其实俩人关系莫逆呀，这也是引人耳目啊。杨玄感一听李密现在要自己对他隐姓埋名，杨玄感点点头啊，玄岁啊，反正你呀、比我聪明比我机智，你说怎么着我就怎么着啊，从现在开始我就称你为隋先生，对其他人呢我也这么说，不过你这大胡子什么的回头啊还得粘上啊，别让人看出来你是普山公啊。李密一乐，杨玄感马上派人呢赶紧的给我俩布宴，就端到我的营帐中来，我要跟隋先生谋划谋划。就这么着俩人一张桌对坐而坐呀，不分餐了，凑在一起。这杨玄感呢就向李密问计呀，我现在已然揭竿而起了，下一步

你跟我谋划谋划，我应该怎么办？”李密说了：“说玄感呐，我已然呐替你谋划出三条计策，这是上中下三计呀，这三计供将军你选择呀。”哦，杨玄感一听，果然是李玄遂呀，了不得呀，不但为我出谋划策，一出谋还给我谋划了三计呀，还上中下。好，我先听听你的上计为何。我的上计呀，今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去幽州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险，北有胡戎之患，中间一道李吉艰危，进攻拥兵出奇不意，长驱入冀，据临榆之险，扼其咽喉，归路急绝。高丽闻之，必聂其后，不过旬月，资粮竭尽，其众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也。什么意思呢？现在睢阳地杨广统兵带队，可在辽东呢，跑那么远回来，你别忘了就一条道吧。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咱呢现在统兵带队直奔冀州，把那里一战，就等于啊断了杨广的退路了。那也就是十天半拉月，杨广他们呢资粮尽绝呀，粮草全吃完了，不战自溃，咱不用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把他给拿下，此乃上计也。杨玄感一听，杨玄感一皱眉呀，看了看李密，心说话，李玄遂呀，平常我认为你在军事方面比我强，但今天一听你的上计不咋地呀，你要突袭涿郡，突袭幽州，哎，突袭冀州，哎呀，多少里地呀，由黎阳奔着幽州去，千里之外呀，啊，千里之外那叫突袭吗？咱往外一动弹，人家就发觉了，而且咱们现在只有兵力一万呢，一万去打幽州涿郡，涿郡那边可有老王爷燕王罗毅20万军队呀，虽然呢这两年也被征辽调走了一些，这老王爷没办法不给呀，啊，人家打仗了，自己听调不听宣，那也得调啊，调走了一些，幽州城现在起码还有10万之众啊，这10万之众守幽州，老王子燕王罗毅还有他手下的他那儿子燕山公罗成，那都可不是等闲之辈呀，我去打人家能打得了吗？听着是上计，哎，其实实施起来呀，难上加难呐。玄遂呀，那你再给我说说中计为何？李密一听，看来上计呀，杨玄感他不感兴趣。那好吧，我再给你讲讲中计。关中西塞，天府之国，虽有魏文生不足为一，今率众鼓行而西，京城务工，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市民，聚贤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图也。什么意思呢？你要是不采纳上计，去堵住这杨广回来的道路啊，干脆呀，咱抄杨广的根本去，咱呢去打大兴城，打长安去，你率领大军占据关中，把这杨广的老窝给端了，就算杨广能够从辽东回来，那也是有家难回呀，到那个时候咱们呢就可以在那里呀，哎，收罗一些豪杰为咱们所用，然后安抚那些百姓为咱们所有，聚险而守之，等着杨广回来，咱呢就可以与之周旋决战了，这是中策。哎呀，杨玄感一听又是一皱眉头啊，怎么这中策跟上策差不许多呀，都得阅兵千里呀，带着我这一万人往长安打，可能吗？啊，别说打长安了，打洛阳你都未必能够打下来。

再往长安打，你得打洛阳吧？打完洛阳再往那打，你得打潼关吧？再打长安城，那长安城那是国都啊，那是大兴城啊，那花多大力气建立的啊？比这东都洛阳还坚固呢。再说大兴城有守军呢，谁齐上不顾家呀？那老王爷靠山王杨林，虽然这两年呢身体不太好，但是虎老雄威在呀。这一次，隋炀帝杨广就让他为自己镇守老巢啊，就住在我家呢。咱这一万来人去碰靠山王杨林，打得过吗？不但是他呀，魏文通他的哥哥魏文生还有7万大军呢。等到魏文生率领7万大军前来支援，跟那老杨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大兴城就得10万余众。我就一万人，这一万人还没有经过太大的训练呢，我能攻得下吗？所以中策也不切合实际呀。杨玄感又看了看李密，玄遂呀，我想听听下策，你的下计是什么？李密一听，听下计了。好吧，这下计呀，就是简精锐，昼夜被盗，袭取东都，以号四方。但恐倘一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此计之下也。什么意思？让你打涿郡你不打，让你打长安你不打，那退而求其次，咱们呢只能赶紧的袭取东都洛阳。但是我现在担心呢，那个唐一跑回去了，唐一跑回去，洛阳城已然有了防备了。一旦有了防备，这洛阳城池坚固，不好打，打不下来。这隋炀帝再一回来围剿，这胜负就难料了。所以啊，这是我的下计。杨玄感一听，哎呀，玄遂呀，你说错了，攻之下计乃上策也。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每位皇帝出家之后，子孙逢他生日必到寺中朝拜，每朝拜一次必有奉献装修。寺有三阁、七楼、九殿百刹，规模宏大，构筑精丽啊，即是中原如五台山、开元、九华、峨眉诸处佛门圣地的名山大寺亦少有其比，只因僻处南疆，其名不彰。段誉遵从伯父指点，一路在马背上疏导体内冲突不休的内息，烦恶稍减。这时随着伯父来到寺前，这天龙寺乃保定地长道之地，当下便去谒见方丈本因大师。本因大师若以俗家辈分排列，是保定地的叔父。出家人既不居君臣之礼，也不恤家人辈行，两人以平等礼法相见。保定帝将段誉如何为延庆太子所擒，如何中了邪毒，如何身染邪功，化人内力等情一一说了。本因方丈沉吟片刻，道：
1: 啊，请随我去木泥堂见见三位师兄弟。
0: 保定帝道：打扰众位大和尚清修，罪过不小。本因方丈道：
1: 真难世子将来是我国四君，一身气全国百姓的祸福，你的见识内力在我之上，既来问我，自是大大的疑难。我一人难决，当与三位师兄弟共上。
0: 两名小沙弥在前引路，其后是本因方丈，更后是保定帝叔侄，由左手瑞鹤门而入，经晃天门、清都瑶台、无无境、斗母宫、三元宫和兜率大士院、雨花院、般若台，来到一条长廊之侧。两名小沙弥躬身分站两旁，停步不行。三人沿长廊更向西行，来到几间大屋前。段誉曾来天龙寺多次，此处却从所未到。只见那几间大屋全以松木搭成，板门木柱，木料均不去皮，天然质朴，和一路行来金碧辉煌的殿堂全不相同。本因方丈双手合十，说道：
1: 阿弥陀佛，本因有一事疑难不决，打扰三位师兄弟的功课。
0: 屋内一人说道：
1: 方丈请进。
0: 本因伸手缓缓推门，这木泥堂虽说是堂，开阔之如一座大殿。段誉随着方丈和伯父跨进门去，他听方丈说的是三位师兄弟，堂中却有四个和尚，分作四个蒲团，三僧朝外，其中二僧容色枯槁，另一个壮大魁梧，动手的一个和尚身形瘦削，脸朝里壁一动不动。保定帝任的两个枯黄精瘦的僧人，法名本贯、本相，都是本因方丈的师兄。那魁梧的僧人法名本参，是本因的师弟。他只知天龙寺木泥堂共有贯、相、参三位高僧，却不知另有一位僧人，当下躬身为礼。本贯等三人微笑还礼，那面壁僧人不知是在入定还是攻克正道紧要关头，不能分心，始终没加理会。保定帝指木泥两字乃寂静沉默之意， 此处既是慕尼堂，须当说话越少越好。于是耀言不凡将段誉身中邪毒之事说了，最后道：
1: 啊，岂肯此位大德指点明路。
0: 本贯沉吟半晌，又向段誉打量良久，说道：
1: 啊，两位师弟意下如何？
0: 本参道：
1: 便稍损内力，也未必就练不成六脉神剑。
0: 什么？保定帝听到六脉神剑此词，心中不由得一震，寻思
1: 有时曾听爹爹说起，我段氏祖上有一门六脉神剑的武功，威力无穷，但爹爹言道那也只是传闻而已，没听说曾有哪一位祖先会此功夫，而这功夫到底如何神奇，更谁也不知。本参大师这么说，原来确有这么一门奇功。
0: 转念又想，
1: 本参大师这话之意是要以内力为段誉解毒，这样一来势必累到他们修炼六脉神剑的进境受阻，但玉儿所中的邪毒邪功古怪之极，若非咱们此间五人并力，如何能治啊？
0: 心中虽感歉责，终究没出言推辞。本相和尚一言不发，站起身来，低头垂眉，斜站东北角方位。本观本参也分立两处方位。本因方丈道：
1: 善哉善哉。
0: 站了

西南偏西的方位。保定帝道：“鱼儿，四位祖公长老不惜损耗功力为你驱治邪毒，快些叩谢。”段誉见了伯父的神色和四僧举止，情知此事非同小可，当即拜道，向四僧一一磕头。四僧微笑点头，保定帝道：“鱼儿，你盘膝坐下，心中什么也别想，全身更不可使半分力气。如有剧痛凄痒，皆是应有之相，不必惊怖。”段誉答应了，一言坐定。本观和尚竖起右手拇指，微一凝气，便按在段誉后脑的风府穴上，一阳指力源源透入。那风府穴离发际一寸，属于督脉。跟着本相和尚点他人脉子宫穴，本参和尚点他阴维脉大横穴，本印方丈点他冲脉阴都穴和带脉五腧穴，保定帝点他阴窍脉晴明穴，奇经八脉共有八大经脉，五人留下阳维阳窍两脉不点，五人使的都是一阳之功，以纯阳之力要将他体内所中邪毒邪功自阳维阳窍两脉的诸处穴道中泄出。这段氏五大高手一阳指上的造诣均在伯仲之间，但听得嗤嗤声响，五股纯阳的内力同时透入段誉体内，段誉全身一震之下，登时暖洋洋的说不出的舒服，便如冬日在太阳下暴晒一般。五人手指连动，只感自身内力进入段誉体内后渐渐消融，再也收不回来。段誉并未练过奇经八脉的北冥神功，但五大高手以一阳指力强行注入，段誉却也无可奈何，内力一致他痰中气海，便即贮存。段氏五大高手，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敢惊疑不定。猛听得呜哗一声大喝，个人耳中居震得嗡嗡作响。保定帝知道这是佛门中一门极上乘的功夫，叫做狮子吼。一声断喝中，蕴蓄深厚内力，大有射敌井友之效。只听那面壁而坐的僧人说道：“强敌日内便至，天龙寺百年威名摇摇欲坠。这黄口孺子中毒也罢，着邪也罢，这当口值得为他白损功力吗？”这几句话中充满着威严。本因方丈道：“师叔教训的是。”左手一挥，五人同时收指退后。保定帝听本因方丈称那人为师叔，忙道：“不知枯荣长老在此，晚辈未及礼敬，多有罪也。”原来枯荣长老在天龙寺中辈分最高，面壁已数十年，天龙寺诸僧众谁也没见过他真面目，保定帝也只闻其名，从没拜见过。一向听说他在双树院中独参枯禅，十多年没听人提起，直到他早已圆寂。枯荣长老道：“是有轻重缓急，大雪山大轮明王之月转眼就到，证明你也来参详参详。”保定帝道：“是。”心想：“大雪山大轮明王佛法渊深，跟咱们有何瓜葛？”本因方丈从怀中取出一封金光灿烂的信来，递在保定帝手中。保定帝接了过来，着手重点点的，见这信奇异之极，竟是用黄金打成极薄的封皮儿，上用白金嵌出文字，乃是梵文。保定帝识得写的是：“书城崇圣寺住持。”从金套中抽出信笺，也是一张极薄的金笺，上用梵文书写，大意说：“当年

0: 姑苏慕容博先生相会，定交结友，谈论当世武功。慕容先生言下对贵寺六脉神剑备至推崇，深以未得拜官为憾。近闻慕容先生先逝，哀痛无已，未报之己，拟向贵寺讨求该经，焚化于慕容先生墓前，日内来取，勿却为幸。贫僧自当以贵重礼物还报，未敢空手妄取也。信末署名：大雪山大伦寺世子鸠摩智，何时拜拜。肩上梵文也以白金镶嵌而成，镶工极尽精细，显示高手匠人花费了无数心血方始制成。单是一个信封、一张信笺，便是两件弥足珍贵的宝物。这大伦明王的豪奢可想而知啊。保定帝素知大伦明王鸠摩智是吐蕃国的护国法王，但只听说他具大智慧，精通佛法，每隔五年开坛讲经说法，西域天竺各地的高僧大德云集大雪山大伦寺，执经问难，研讨内典，闻法即毕，无不欢喜赞叹而去。保定帝也曾动念欲前去听经，这信中说与姑苏慕容博谈论武功极为知己，然则也是一位武学高手，这等大智大慧之人不学武则已，其为此道中人自必非同小可。本因方丈道：六脉神剑经乃本寺镇寺之宝，大理段氏武学的至高法药，证明我大理段氏最高深的武学是在天龙寺。你是世俗之人，虽是自己子侄，许多武学的秘奥已不能向你泄露。保定帝道：是，此节弟子李慧德。本观道：本寺藏有六脉神剑经，连郑明、郑纯他们也不知晓，却不知那姑苏慕容氏如何得知。段誉听到这里忽地想起，在无量山石洞的狼环福地中，一列列的空书架上千条注明大理段氏之处有缺一阳指法、缺六脉神剑剑法的字样，心道：神仙姐姐搜罗天下各家各派五谱全经，但我家的一阳指法和六脉神剑剑法他终究没得到，心中有些得意，却也有惆怅。神仙姐姐在签条上注了汉慎两字，想来颇以未窥秘籍为憾。只听本参气愤愤的道：这大伦明王也算是举世闻名的高僧了，怎能嫩得不通情理，胆敢向本寺强索此经？证明方丈师兄知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此事后果非小，自己做不得主，请枯荣师叔出来主持大局。本因道：本寺虽藏有此经，但说也惭愧，我们无一人能练成经上所在神功，连稍窥唐奥也说不上。枯荣师叔所参枯禅是本寺的另一路神功，也当再假十日方可大成，我们未练成神功，外人自不得而知，难道大伦明王竟有恃无恐，不怕这六脉神剑的绝学吗？
1: 枯荣冷冷的道：
2: 亮来他对六脉神剑是不敢轻视的，他信中对那慕容先生何等亲斥，而这慕容先生有心仪此经，大伦明王自知轻重，只是他料到本寺并无出类拔萃的高人，宝经虽真，但如无人得能练成，也属枉然。
1: 本参大声道：
3: 他如自己仰慕，想求借阅一观，咱们敬他是佛门高僧， 最多不过婉言谢绝，也没什么大不了。最气人的，他竟要拿去烧化给死人，岂不太也小觑了天龙寺吗？
1: 本相喟然叹道：“
2: 师弟倒不必因此生嗔着恼。我瞧那大轮明王并非妄入，他是想效法无忌札木上挂件的一意。看来他对那位慕容先生亲仰之极。唉，良友已逝，不见故人。”
1: 说着缓缓摇头。保定地道：“
3: 本相大师可知那慕容先生的为人吗？”
2: 本相道：“我不知道，但想大轮明王是何等样人，能得他如此亲斥，慕容先生自非常人也。”
1: 说时悠然神往。本因方丈道：“
2: 师叔估量敌势，咱们若非赶紧练成六脉神剑，只怕宝经难免为人所夺，天龙寺一败涂地。只是这神剑功夫以内力为主，是非急切间一蹴可成，证明非是我们对玉棺所中邪毒袖手不理，就只怕大家内力耗损过多，强敌猝然而至，那就难以抵挡。看来玉棺所中邪毒虽甚，数日间性命无碍，这几天就让他在这里静养，伤势倘有疾变，我们随时设法救治。待退了大敌之后，我们全力以赴给他驱毒，如何？”
1: 保定帝虽担心段誉病逝，但他究竟及时大体，知天龙寺是大理段氏的根本，每逢皇室有难，天龙寺倾力复原，总是转危为安。当年奸臣杨义珍是上德帝篡位，权杖天龙寺会同忠臣高志生靖难平乱，大理段氏于五代时进天福二年丁酉得国，至今150余年，中间经过无数大风大浪，社稷始终不堕，是与天龙寺稳镇京畿有莫大关联。今日天龙有景，与社稷遇危一般无二。
3: 说道：“方丈仁德，证明感激无疑，但不知对付大轮明王一事之中，证明亦能烧尽绵薄吗？”
1: 本因沉吟道：“
2: 你是我段氏俗家第一高手，如能联手共御强敌，却能大增声威。可是你乃世俗之人，如参与佛门弟子的争端，难免令大轮明王笑我天龙寺无人。”
1: 枯荣胡道：“
2: 咱们倘若分别练那六脉神剑，不论是谁，终究内力不足，都是练不成的。我也曾想到一个取巧的法子，各人修习一脉，六人一齐出手，虽然以六敌一胜之不武，但我们并非跟他单独比武争雄，而是饱经互撕，就算100人斗他一人，却也说不得了。只是算来算去，天龙寺中再也寻不出第六个内力相当的好手，为此踌躇难决。证明你就来凑凑数吧，只不过你须得剃个光头，改穿僧装才成。”
1: 他越说越快，似乎颇为兴奋，但语气始终是冷冰冰的。保定帝道：“
3: 皈依我佛原是证明的素质，为神剑秘奥，证明从未得闻，仓促之际，只怕……”
2: 本因道：“啊，这路剑法的基本功夫你早就已经会了，只需记一记剑法便成。”
1: 保定帝不解道：“
3: 请方丈指点。”
1: 本因道：“
2: 你且坐下。

保定帝在一个蒲团上盘膝坐下，本音道：六脉神剑并非真剑，乃是以阴阳指的指力化作剑气，有质无形，可称无形气剑。所谓六脉，即手之六脉，太阴肺经，厥阴心包经，少阴心经，太阳小肠经，阳明大肠经，少阳三焦经。说着，从本观的蒲团后面取出一个卷轴，本参接过，悬在壁上。卷轴书开，薄面因年深日久，已成焦黄之色。薄上绘着个裸体男人的图形，身上注明穴位，以红线、黑线绘着六脉的运走径道。保定帝是阴阳指的大行家，这六脉神剑经以阴阳指指力为根基，自是一看即明。段誉躺在地下，见到薄轴和裸体男子的图形，登时想起了那个给自己撕烂了的薄轴，心想身上的穴道经脉男女都是一般，神仙姐姐也真奇怪，为什么要绘成裸女之形，而且这裸女又绘上自己的相貌，隐隐觉得不妥，似乎神仙姐姐有意以色相诱人，叫人不得不练图中神功，自己神志迷糊中撕了薄轴，说不定反而免去了一场劫难。但如此推想，未免冒犯了神仙姐姐，这念头只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再也不敢多想。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我是主持人雨桐，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开心快乐的假期。
1: 最后一次钟声又响起，操场真的变得好安静。
0: 听众朋友，航空发动机是国之重器，是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成立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加快实现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自主研发和制造生产，为把我国建设成为航空强国而不懈奋斗。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十年来，中国航发始终呢是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引，牢记强军守则，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航空发动机学科的发展，坚持以能力提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航空发动机智能工厂、智能产线投产使用，一批联合创新中心、国防学科与技术中心陆续建立，与国家实验室深化打造战略科技力量全新组合，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升级，坚持以体系赋能，运营管理体系架构完整，内容齐备，体系成果全面应用，体系成效全面展现，坚持以人才筑基，把人才资源作为第一资源，推出一系列选才、育才、留才、用才措施，锤炼了一支忠诚拼搏、专业专注、开放包容、士气高昂的干部人才队伍。坚持以党建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焕新构建筑强中国新新时代党建工作体系，数百支筑新党员突击队攻关重点型号研制，数万名团员青年聚力科技创新，不断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我们始终坚持大胆创新的开拓精神，铸就国之重器，建成航空强国，路径依赖没有出路，亦步亦趋没有未来，唯有依靠大胆创新，才能闯入技术无人区，构建技术护城河。近年来攻克陶瓷机、复合材料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难题，自主建成航空发动机极端环境特种试验群，创新步伐持续加快，创新能力加速升级。
1: 照片里你笑得那么用力，却留不住离别的心情。
0: 我们始终坚持锐意改革的实践魄力，组建中国航发是党中央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航空工业体制改革采取的重大举措。我们因改革而生，更因改革而兴，坚持创新机制与重构体系并重，航空发动机产业焕发崭新生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持续变革升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原始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我们始终坚持勇攀高峰的卓越追求，技术探索永无止境，从白手起家学习追赶到一系列功勋型号，走完自主正向设计之路，从全面打破封锁到智能发动机、 3D 打印发动机等新概念新技术取得突破，我们勇攀高峰的信念始终如一，成为世界一流的雄心始终如一，以先进动力产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的志气始终如一，坚定不移走好二次创业之路。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当前航空发动机事业来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处在了二次创业发展的新阶段，中国航发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大胆创新、锐意改革、脚踏实地、勇攀高峰为精神指引，把牢强军守则、军品立位，全力完成好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航空强国三大任务，打造商用动力、通航动力、民用燃机、系统机载、先进材料与制造服务业等五大支柱产业，构建起高质量、高效益、低成本、能竞争、可持续五大指标牵引的全新格局。

0: 努力实现新时代航空发动机事业高质量大跨越发展。我们将进一步抓实党建引领，把党的领导贯穿各方面全过程，进一步抓实保军保共，加快由交付单桩向交付体系、交付战斗力、交付能力转型，铆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全力攻坚，进一步抓实科技创新，坚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技术攻关，协同创新和成果应用，持续筑牢技术护城河，进一步抓实产业发展，以有组织的协同打造共享，集约高效的事业共同体，持续夯实军用动力事业第一曲线，发展五大支柱产业第二曲线，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发展，进一步抓好改革运营，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着力打造主价值链深度协作、专业聚焦的现代化大集团协同运作模式，全力增强企业竞争力。奋进十五五，中国恒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创业者的姿态，破釜沉舟的信念，持续努力的耐力，长远的眼光，强烈的危机意识，必胜的决心，全力走好航空发动机事业二次创业之路，以强劲中国心托举中国梦。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6根。
3: 给我来8根。
1: 好嘞，6根。哎，8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炸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4: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5: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4: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19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2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5: 有人说，他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颂祖国》。

听众朋友，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撰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 97%。 报告提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的规模化应用迈进，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听众朋友，黑龙江作为我国农机应用与农机装备制造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的省份之一，紧抓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建设契机，全省农机产业正加速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快车道。截至2026年上半年，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农机装备企业达44户，产品覆盖耕种管收全链条、高性能播种机、玉米脱粒机等，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农机总动力近7600万千瓦，较2020年底增长 11.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 99%，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围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方向，黑龙江分层施策，系统发力。高端化方面，聚焦大型大马力智能农机，构建政产学研用融合生态，在全国率先出台智能农机20条政策措施，贯通研发、中试、制造、推广、应用全链条。2022年以来呢，省级支持卡脖子技术研发项目22个，在工信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的105项突破性成果中，黑龙江入选37项，占比超1/3。智能化方面，推行优机优补，累计出台7大类、47个档次补贴标准。今年7月底前补贴购置农机 12.48 万台，同比增长 55.6%。全省空天地一体化高端智能农机保有量达 67.6 万台，植保无人机 3.3 万架，都居全国首位，建成无人化作业农场20个。绿色化方面，将甲醇增程式拖拉机列为重点任务，甲醇电动无人驾驶拖拉机今年春耕在宝清县完成示范，实现零柴油、零碳排，燃料成本节省 30% 以上。巴彦县瑞义低碳智慧农业装备基地主体已竣工，投产后将形成近千台产能，并打造秸秆、绿色甲醇、低碳农机全循环产业链。如今哈尔滨、佳木斯等地农机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区域协同效

0: 应日益显现。
1: 打竹板笑开颜，
2: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1: 世界人口70亿，
2: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1: 见了面问声好。
2: 哟，来了您没
1: ？Good morning，
2: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1: 进出脚步要放轻。
2: 今天种地可不行，
1: 口角摩擦别生气。
2: 哟，瞧我了！
1: 哎，别去，别去，别去！
2: 何必为此动武力？
1: 面壁思过断对错。
2: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1: 邻居好在人保，
2: 邻里和睦最重要。
1: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3: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4: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
5: 哇，10斤来！这真的假的？
6: 信不信？
5: 我才不信！
4: 赏50斤。
5: 50斤呢？不是这么多，换了就不行了。快快，我来！
7: 哎，
5: 去！
4: 赏。
3: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住房城乡建设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十四五时期，1100多万套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汇集3000多万群众，178万多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得到改造，人民群众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十五时期，现代化人民城市怎么建？房地产市场将迎来哪些变化？城市更新工作如何开展？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建设好房子，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那好房子什么样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介绍了四个关键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具体而言，人民群众觉得好的标准就是好房子的标准。陈绍旺表示，住房城乡建设部认真听取群众关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意见，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要求。先看住宅身高，最新版住宅项目规范将层高标准由原来的 2.8 米提高到3米。再看住宅配置，以前是7层及以上需要设电梯，最新版住宅项目规范改为4层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此外，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最新版住宅项目规范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 1.2 米。

前，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好房子建设，有的项目实行管线分离，即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解决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问题；有的项目设计可变、可调整居室，既可以增加收纳空间，也可以为后期改造预留空间。好房子怎么建？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一是把新房子建好，我们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住房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说，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的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应用，打造人民满意的好房子。二是把老旧房屋改好，老旧房屋改造有两种方式。李小龙介绍，一种呢是原拆原建，特别是像地级危房必须拆除重建，通过原拆原建的方式，在面积变动不大的基础上实现结构功能化优化。另一种是改造维修局部提升。三是把服务做好，好房子必须得有好服务。一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更好体现好房子价值。另一方面，将加快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我们还将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实现更高水平的住有所居。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房地产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社会十分关心。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阶段。数据显示，我国二手房的交易占比已经从2022年的 27% 提高到2025年的 46%。 今年前八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 52%， 超过 50% 的标志线。15时期，我们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何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呢？一个目标，即牢牢抓住让人民群众安居这一基点，实现更高水平的住有所居。两个体系，即完善保障和市场两个体系，形成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有效满足居民住房需求的供应格局。三项制度，以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三项制度为重点，改革完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四大要素，即推动人房地钱四要素联动，实现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促进要素的合理配置。截至目前，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已经全部出台。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依法行使独立法人的权利，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者银团作为它的主办银行，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资金要全部存入主办银行，由主办银行提供项目的融资服务，满足项目的合理融资需求。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
通过实现

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今后房地产开发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此外，在保障性住房方面，专家表示将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保障房和配售型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坚持租赁补贴和实物保障相结合，以需定建，以需定购，特别是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该是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作用。对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而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宜配租则配租，宜配售则配售，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满足其基本住房需求。全国呢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城市更新是现阶段城市工作的重要抓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相关工作如何开展呢？先看民生工程。“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新增1.5万个口袋公园，建设改造2万公里城市绿道，通过四好建设的系统推进，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再看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此外，十五五时期还将修缮提升新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改造提升300片历史文化街区。最后看安全工程，十五五时期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同时因地制宜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投资规模超过5万亿元。那如何确保城市更新工作扎实推进呢？我们将建立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建立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资源保障方面，将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即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作用，同时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夯实制度支撑。

0: 我要上学。
1: 孩子啊，你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去学校上课，妈妈在家办个小课堂，咱在家里学。
0: 太好了，我能上学了。
1: 我把那几个小朋友也接来，妈让你们都能读上书。
2: 高淑珍，河北滦南县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为了让残障儿童能够上学，从1998年开始，她在自家小院办起了炕头课堂。15年来，她接收了近百名孩子。为了让他们免费吃住读书，她每天天不亮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货物去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粗糙的手支起课桌，宽厚的背挡住风雨，为善最乐，夜广为勤。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5: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6: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7: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13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9: 好啊。
8: 这画的是什么呀？
9: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8: 那这个呢？
9: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8: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7: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

0: 活，我们的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颂祖国》。

听众朋友，据了解，航天员食品种类目前已经是扩展至近200种，飞行食谱周期延长至10天，突破了传统食品工程化、益生菌高效包埋和梯度冻干、新鲜果蔬保障等多项技术，实现了新鲜蔬菜、坚果、蛋糕、肉类等在轨烘焙加工，酸奶在轨发酵制备，极大地改善了乘组进食体验和进食率。近年来，中国空间站太空厨房不断上新，持续提高航天员在轨生活保障水平。航天食品的种类、质地、风味、色泽和营养变得越来越好，中国人的太空生活烟火气越来越足。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的大会，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医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人因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办，聚焦航天医学工程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为太空健康保障和深空探测发展提供新思路。日前，东博会在南宁开幕，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齐聚，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本届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正式紧扣自贸区 3.0 版建设展开。东博会期间，跟着印尼游客周立晨在南宁过一天，3.0 机遇在街头巷尾变得具体起来。没有换人民币现金，也没有办本地银行卡，从南宁地铁一号线刷卡过闸开始，到餐厅扫码点特色美食，周立晨全程靠着一部手机和一张境外银行卡完成。印尼游客丝滑支付的背后，是中国和东盟之间支付网络正在发生的变化。目前，银联卡受理网络已经

0: 覆盖东盟十国，广泛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各类消费场景。同时，我们通过一点接入、全网联通，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柬埔寨等国本地支付网络逐一对接。东盟已经有七个国家的支付网络与银联实现互联互通，其中越南、印尼项目更是采用了双边本币结算。从南宁街头的一次刷卡、一顿扫码点餐，到展馆里一点接入全网联通的对接，支付看似是一个很小的切面，却是自贸区 3.0 版软联通最直观的落地方式。规则通了，网络连了，人才愿意来，货才跑得动，生意才做得大。共享 3.0 机遇不只是宏大的经贸叙事，更关乎每个人的美好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云熙，来自素有天府之国美丽的四川成都。

我想教大家几句地道的四川话。第一句就是你在做啥子，意思就是你在做什么的意思。第二个是麻死恨，就是很舒服的意思。怎么样，四川话是不是很安逸呢？

听众朋友，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慢性便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明病。调查显示，我国成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为4%到10%，而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这一比例急剧攀升至22%，成为影响中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重要障碍。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消化内科谭家成主治医师指出说，便秘已经从个人隐痛演变为普遍的公共健康挑战。如果长期拖延不治，不仅持续拉低生活质量，更是多种并发症的潜在元凶。很多人误以为便秘仅仅是好几天不上厕所，而实际在医学上，如果超过1/4的排便过程至少出现以下两种状况，就应该警惕：每周排便少于3次，排便费力，粪便干硬如球，有排不净的感觉。感觉肛门堵塞，甚至需要用手辅助。当这些信号反复出现，肠道已经在报警。谭家成表示说，便秘通常是多种不良习惯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饮食过于精细，粗粮、蔬果吃得少，喝水也少；其次是长期久坐，肠道也跟着犯懒，蠕动乏力。更糟的是呢，有了便意却是一忍再忍，长期如此会让肠道麻木，排便反射越来越迟钝。便秘还有与情绪有关，肠道被誉为第二大脑，长期压力大、焦虑或者心情低落，肠道功能也可能随之失调。此外，一些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甲状腺问题，或者服用部分的抗抑郁药、补钙、补铁剂，也会引起便秘。而老年人因为身体机能自然衰退，更是便秘的高危人群了。谭家成提醒说，如果忽视便秘，可能引起其他健康问题，短期内它会导致腹胀、腹痛、食欲减退等不适。干硬的粪便易损伤肛周黏膜，引发或加重痔疮、肛裂，在儿童患者中尤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排便时过度用力会导致胸腔和腹腔内压力急剧升高，可能引发血压骤升、心率变化。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构成急性事件，比如说心绞痛、心肌梗死、脑卒中发作的风险。长期来看，慢性便秘虽然非结直肠癌的直接原因，但是可使粪便中的有害物质与肠黏膜接触时间延长，增加肠道黏膜发生异常改变的风险。同时，长期的便秘困扰常常导致患者出现焦虑、烦躁、抑郁等情绪障碍，而负面情绪又可能进一步的加重肠道症状，形成难以解脱的身心交互影响。学好下面几招肠道畅通是有妙方的，谭家成指出，反对慢性便秘。

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一是吃对喝足，建议多摄入燕麦、糙米、豆类、芹菜、菠菜、火龙果、西梅、猕猴桃等高纤维食物，并且保证每日饮水 1.5 到2升，帮助纤维发挥软化粪便的作用。二是规律运动，给肠道做按摩，每日坚持30到60分钟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辅以顺时针腹部按摩、腹式呼吸以及平板支撑等锻炼，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三是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建议利用晨起或者是早餐后肠道活跃的黄金时段如厕，可以采用蹲姿或者脚下垫凳的姿势，使膝盖高于腹部，以便更省力地完成排便，并且注意避免如厕时久坐或使用手机。四是身体出现异常，应该及时就医。如果生活方式调整后症状仍未改善，或者伴有腹痛、便血、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等情况，应该第一时间找专业的医生，切忌自行长期服用含番泻叶、大黄等成分的刺激性泻药，以免造成肠道损伤或者药物依赖。如伴有明显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也建议积极寻求心理支持。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幻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盛世欢歌送祖国。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您收听《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姑娘和小小子经婚姻介绍所安排，在公园里见了面。两人谈了没一会儿，姑娘便起身告辞。小伙子对姑娘很中意，见她要走，心里很急，连忙追问原因。
4: 哎，你虽然是相貌堂堂，可是腹中空空。
5: 哎呦，小兰，谁说我腹中空空啊？我来公园之前，我还吃了2顿饭呢，而且喝了3杯葡萄酒。

0: 话说有这么俩小朋友啊，这天去动物园逛去了，逛着逛着他们就开始聊天。
1: 你说还有什么比长颈鹿脖子疼更糟糕的事呢？
2: 当然有了，比如说有一只蜈蚣得了脚气了。
3: 咱们的社会啊，都在讲一个诚信的问题，但是有一些这个卖菜的小贩还是在缺斤短两。有一次，有一个老汉去这个市场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这个卖菜的这个小贩是用这个小手指稍稍的在这个秤杆上压了这么一下。这时候，这老汉就问：“哎，小伙子，你这有刀吗？”“
4: 刀？我没带。您要刀干什么呀？”“
3: 哦，你的这小手指头不是也卖给我了吗？我得割下来拿走啊。”“
4: 啊。”
5: 一个警察在休假的时候去打猎去了，
4: 打猎看你个鸽子，
5: 哎呀，马上跑过去了，摁着鸽子对人家说：“
4: 不行，我是警察。”
5: 你

0: 农场收割临时雇了位年轻的卡车司机帮忙。我们告诉他要选定一个路标，以便认识去农场的岔道。他第一天上工，头两次往返农场都很顺的，第三次却给迷路了。我就问那司机，你没有选定什么标志好让自己记住在哪转弯吗？
1: 有啊有啊有啊，但是我记住的那个路标啊，那些母牛它丢走了。
0: 啊，拿母牛当路标？
2: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两个婚恋咨询专家坐在一块儿交流经验。
3: 哎，你倒是说说，对于一个单身汉，你是怎么定义的呢？
4: 单身汉嘛，我想真正的单身汉应该是这样的，他家里种的所有的花草树木基本上全都会死光。不过当你打开他们家冰箱的时候，你会发现冰箱里的东西总是会长出点什么。
5: 一个朋友啊，申请去做狱警的工作，可是这监狱长啊就问他了，哎呀，监狱不是一个好管理的地方。
6: 我特别喜欢做狱警的工作，
5: 这里呢，
6: 我觉得可以体现我自身的价值。
5: 这儿啊，关押的可都是一些难对付的家伙。
6: 是吗？
5: 你能对付他们吗？
6: 哎，没问题，
5: 没问题呀。
6: 我跟您讲，监狱长，我从前是做老师的
5: 啊。
6: 如果他们不听管教，我就让他们从教室里面给我滚出去。

0: 儿子高兴地从学校回来，嚷着找爸爸。妈妈问：“
1: 找爸爸干嘛？他不在家。”“
2: 我向爸爸要5毛钱。”“
1: 干什么呀？”“
2: 考算术前，爸爸答应我，考100分给1元钱，考80分给8毛。我今天考了45分，按45入算的话，爸爸该给我5毛钱。”

0: 华儿这天的酒吧里，一个单身汉和一个刚刚离了婚的男人聊天。
1: 老伙计，你说一个男的他一生当中最少得求女人几回？
2: 至少得两回，兄弟。
1: 哪两回？
2: 第一回是结婚的时候，

0: 我来讲述一个我朋友的故事吧。我朋友啊，他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所以呢，他就买了一张月票。但是这一天啊，他着急忙慌的去上班，月票落家了。这上了车之后啊，才发现忘了带月票了。这查票员来的时候，他又对查票员说：“
1: 小姐，您看
0: 月票，月票，月票，别废话，快点月票拿出来。
1: 您看我不是逃票的
0: 啊，
1: 您看我这张诚实的脸就是车票了。
0: 没票是吧？
1: 落家了，
0: 落家了。
1: 您看我这张诚实的脸，
0: 诚实的脸，
1: 这就是车票吗？
0: 那你把脸伸过来吧。我责任是在车票上打个孔。”

0: 说这天晚上啊，有俩外行去看芭蕾舞去了，看完之后他们俩开始评论。
1: 我跟你说，我就是特别喜欢芭蕾舞，你喜不喜欢看芭蕾舞啊？
0: 当然喜欢了。哎，只是每次去看芭蕾舞的时候，我都搞不懂一件事。
1: 什么事儿你搞不明白？
0: 你看，为什么那些姑娘跳舞的时候非得垫着脚尖不可？要是嫌她们个子矮，导演完全可以换点个高的人来嘛。
2: 一位家住在市区主干道的妇女，对自家卧室的壁橱感到很苦恼。每次有汽车从他家经过，这个壁橱的门都会自动弹开。于是他叫来一个木匠，他围着这个壁橱进行了全面检查，但从外面看找不到任何原因，于是他就钻到里面去。正巧这时女人的丈夫回来了，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他们的卧室里，于是他猛地拉开壁橱的门。丈夫恶狠狠地问：
3: 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4: 我说我在这里等公共汽车，你信吗？

0: 林新疆的小女朋友啊。
1: 嗯，
0: 嘿嘿，长得还真是美貌，
1: 不过据说人有点傻乎乎的
0: 啊，
1: 傻得蛮可爱的。
0: 是吗？怎么回事？
1: 这一天啊，大林下班了哈，就给他打电话，
0: 嗯，
1: 问这个小女朋友正在忙什么呢。
0: 嘿，亲爱的，
1: 嗯，
0: 你忙什么呢？
1: 我正在加班呢。
0: 哦，怎么这么忙啊？老是加班。
1: 不忙不忙，现在已经闲下来了，马上下班了哈。
0: 哦，是这样啊。
1: 嗯，我啊，在和你送给我的那个小花，也就是那个仙人掌说话嘞。
0: 啊啊啊！我送给你那个小仙人掌啊，
1: 嗯，
0: 就放在你办公桌上的那个，对不对？
1: 对啊。
0: 哦，你在和他说话？
1: 对啊。
0: 你脑子坏掉了吧？你和花聊天？
1: 不是啦，
0: 嗯
1: 嗯，我在告诉他快一点长，要超过旁边姐姐的那个小花。
0: 这个，那他能听懂你说的话吗？
1: 我知道他听不懂啊，
0: 啊，
1: 可是和他多说话，他就能够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植物不是靠这个长大的吗？
0: 啊啊！
1: 现在他都已经长了好多新芽了。嗯，这都是我最近一直和他说话的结果呢。
0: 我说我最近怎么和你说话你都爱理不理的呢？原来你都和他说话啦。

0: 一家电影院刚刚开业，门口贴着一张宣传海报，内容是：
1: 七个强壮男人趁着一个美丽女人睡着的时候，将她拖入了森林。后来，
0: 许多人看到这个广告，都买票去看电影。电影开演，屏幕上出现了四个字：白雪公主。观众一片愕然。又过了半个月，这家影院又打出广告：
1: 七个成熟男人和一个美貌女人的纠缠。
0: 大家怕再上当，就去打听，问是不是还是白雪公主啊？影院经理保证说：
2: 那个绝对不是。
0: 影院又是爆满，电影开演了，屏幕上又出现了四个大字：
1: 八仙过海。

0: 小明最近非常的苦恼，
1: 苦恼极了，
0: 因为母亲对他带回家的每个女朋友都不满意。
1: 是啊，于是他的朋友就给他想办法了。
0: 哎呀，小明啊，你看你妈咪也真是太挑剔了，那么多女朋友都不满意，这样吧，你只要选一个在各方面都跟你妈妈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像的女孩子就行了，你妈妈肯定说不出来什么。
1: 我已经这样试过了
0: 啊，
1: 但是我爸爸对这样的女人又不满意
0: 啊。

0: 一个小伙子每天晚上在安格吉沙对面单元的窗口用望远镜看他，这使他很生气。有一天早上，他打电话给那个小伙子。
1: 你好啊，我就是对面单元里的姑娘，你还记不记得昨天晚上我脱下的长筒袜子放在哪儿了？
2: 有些人嫌女人太唠叨，但是有些人啊，却觉得自己的太太还不错，经常会带太太去兜兜风。
1: 可是这一天啊，在兜风的过程当中哈，一位交通警察就追上了这位先生。这位先生正在超速行驶，驾着摩托车。
2: 哎，先生，先生，停停停停！
1: 你是在叫我吗，警察先生？
2: 哎呀，先生啊，
1: 叫我干什么呀？叫我干什么呀？
2: 你太太也不知道是你太太还是你女朋友了，早在后面的一里地就掉下去了。
1: 哦天哪！嗯，我说嘛。我还以为我突然耳聋，我怎么听不见唠叨了？
0: 酒鬼丈夫在外面喝醉了酒，很晚才回到家，他又忘记带钥匙了，于是只好敲门。妻子开门出来，由于天黑没认出自己的丈夫。
3: 很对不起，我丈夫不在家。
4: 那好，我明天再来。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头无限，拜拜。
6: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7: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幻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盛世欢歌送祖国。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唐诗宋词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灿烂、最响亮的音符，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一首唐诗。

0: 一个传奇，一首宋词，一个故事，让您了解诗词背后的故事。请您收听《时间里的人间烟火》。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3: 听众朋友，二十四节气这组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自然密码，从立春的第一声惊雷到冬至的第一缕炊烟，从清明的雨润万物到霜降的露结为霜，每一个节点都蕴藏着天地的应答，生活的智慧。它是农人耕耘时抬头望见的星象，是游子归乡时默念的时序，更是我们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温柔切口。今天我们依旧为您带来二十四节气的专题内容，带您循着古老的刻度，触摸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脉搏，细听节气故事里的人间烟火，品味时序流转中的文化传承。接下来和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解锁节气里的中国，感受时光馈赠的美好。

立夏是象征夏季开始的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如果说春天是让一部分地区先暖起来，那么夏天便是普惠制，让万物均等地得到繁盛的机会，天地始交，万物并秀。立夏三候，《礼记》描述的立夏物候是楼郭鸣，蚯蚓出，王瓜生。根据《礼记》训纂，楼郭蛙也。立夏之后听取蛙声一片，著名的天气预报员开始亮相发声了。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认为楼郭是升学土中的楼姑。其实呢，甭管特指哪个，立夏之后各路歌唱家都开始纷纷登场了。因夏而鸣，而出，而生，而秀的物候次第中，古人以顺应而不冲犯的礼敬之心，乐享着天地赐予的麦秀风摇，稻秀雨交的繁盛田园。立夏时节恰是草们苗们的青年节。入夏是什么样的标准呢？立夏日夏的面积约为80万平方公里，而春的面积约为585万平方公里。一年之中什么时候春天的面积最大？不是清明，不是谷雨，而是立夏。确切地说，是立夏的三候，也就是5月15号到20号左右。所以如果以平均气温来定义节气，立夏或许应该改名为盛春更为贴切。

梦夏之时，人们常常感慨无可奈何，春去也。但按照气温的标准，立夏到小满时节反而是春天将遇最全盛的时期。一位朋友说，你们气象学的入夏标准啊太繁琐，我们的标准是樱桃红熟，吃上樱桃便是夏天。无可奈何春去也，且将樱笋见春归。好吧，其实我也特别喜欢这个鲜美的换季标准。桃始花是春，樱桃熟是夏，花果标准终究比气温标准更优美可爱。有时候人们觉得春天很短，正如郁达夫的感触，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北阙三春晚，南容九夏初，南方初夏时令，北方依然是暮春时光。虽然古人并未以精确量化的方式划定春季夏季的时长，但三春九夏之说足以体现春之短夏之长。采茶歌里春光老，竹简香中夏景长，茶歌才了又田歌，节物真诚一鸟过。令人感慨，从茶歌到田歌的变换之间便已春夏交替。立夏时节，其盛已迈。江淮地区的农谚说，谷雨麦怀胎，立夏麦土忙，小满麦其穗，芒种麦上长。麦熟进入最后一个月的倒计时，四月麦醉人，麦子是乡间风景，麦足半年粮，麦子更是百姓衣归。在一处风景区，许多游客问导游，这是什么呀？导游说，油菜籽儿啊。立夏之后，人们就要陆续收获了，大家很感慨，平常我们只关注花，未曾留心过花落之后的故事。媒体的镜头往往也是对准油菜花，很少聚焦油菜籽。我们或许对油菜花更熟悉，但农民种植它的初衷并不是因为花，而是因为籽。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农历四月，南风一吹，催促着田中的大麦逐渐黄熟，枣花未落梧桐叶茂。立夏有什么样的习俗呢？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珠色细果，馈送亲戚比邻，谓之七家茶。立夏日，俗上淡礼，时人语曰，立夏得十礼，能令颜色美，故是日妇女作礼会，取礼之或酒饮之，谓之祝色酒。亦曰是日淡礼，令不住夏。在太湖流域，立夏的时令三鲜是

蚕豆、竹笋和青梅。俗语立夏日啖青梅，云令人终岁神清不昏睡。当梅子由青泛黄之时，便是绵绵的梅雨时节了。立夏之后是祝融司令祭芳春，天气渐趋炎热，体现着一个火字。此处的司令不是领兵打仗的头，而是管理时令。祝融乃火神，他开始掌管时令了。人们或乐于夏，或苦于夏，皆因这个火字。不但春炎，夏亦佳，随缘花草是生涯，无需畏惧，以随缘之心体验自然。春日是良辰，夏日已是佳期，无厌于日，始至无怒。夏季我们不厌恶阳光，修一个养字，多一些修养，过一个无怒之夏。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小满隶属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也是夏季节气中升温速度最快的一个。寒来暑往是气候，鸟语花香是物候。小满是一个表征物候的节气，其关注点不在气，而在物。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所以小满也是最接地气的节气。小满之名有两层含义，第一，与浓厚相关。小满时节的物候，一候苦菜秀，二候米草死，三候麦秋至。对于我们而言，小满是夏；对于麦子而言，小满是秋，所谓麦秋。小满四月中，为麦之气至此方小满，因未熟也。第二，与降水相关。谚语说，小满大满江河满，南方的暴雨开始增多，降水频繁，和风细雨少了，疾风骤雨多了，雨水常常以急促而凶悍的方式降临，超出地表的承载能力。有人觉得降水量几十毫米似乎很微小，但实际上，如果一小时降水几十毫米，便可能迅速造成灾害。从浓厚上看，小满是麦子籽粒乳熟、浆满未满的时节；芒种是收麦子、种稻子的时节，所以才有小满赶天、芒种赶客之说。夏收要紧，秋收要稳，与秋收相比，夏收的节奏更快。农耕社会起源的节气中，小满芒种是物候节气，也是农桑相关度最高的节气。作为两种主要的粮食作物，稻麦对于天气的习性喜好是完全不同的。稻要热，麦要凉；稻要泡，麦要燥。对于北方地区而言，小满往往是24个节气中日照时间最长的，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时节，加热北方的干空气比加热南方的湿空气要容易得多，所以小满时北方一些地方的气温很容易异军突起，超越南方。至今中原地区还保留着小满日赶集的传统，称为小满会。小满当日或错后一两日的集市热闹喧天，仿佛是庄稼人的嘉年华。对于乡村孩童来说，可以在小满会的集市中疯跑闲逛看热闹，还可以缠着大人买玩具和小吃，火烧啊，油条啊，花米团啊，水煎包啊，还有胡辣汤啊，那些小吃摊儿，是孩子们关于小满会的童年记忆。

人们呢，眼看就要卖力气收麦子了，也正好趁着小满会搭搭牙祭解解馋。小满节气之名，写照着人们对于子历的那份殷切。小满谷，当年福，以五谷为养，便以作物的子满立足为满足。这既是一时物候，也是一种心态，清丽而静，和润而远。小满暖洋洋，不热也不凉，麦已小熟，天未大热，乐享小满。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

0: 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点火了！
3: 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幻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颂祖国》。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您收听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2: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2: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脾胃功能比较弱是老年朋友普遍的问题，中医认为调养脾胃，红薯就是不错的食物之一，有补虚益气、润肠通便等功效。而且红薯中所含的纤维素能刺激肠道，增强蠕动，有利于肠胃健康，尤其对缓解老年性便秘有一定的作用。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在购买红薯时千万别选表皮有黑斑、闻起来有霉味的，这样的红薯不新鲜。还有啊，食用红薯时最好和米面搭配着吃，比如熬红薯粥或者蒸红薯饭都是很好的选择，这样可以提高食用红薯的营养价值。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1: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1: 精彩马上开启。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肝主疏泄，肝脏能调节人体内气机的平衡状态，既不瘀滞也不亢盛，气血运行畅通了，各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活动也就正常协调了。有句话叫大怒伤肝，怒可使气机混乱，还可能出现突然昏倒的情况。肝有调节情绪的作用，一旦受到压抑，就可能肝气郁结。这里啊，给您一个小建议，不妨通过流泪的方式来缓解舒畅肝气，看一场令人感动的电影，或许可以帮助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是后天之本，脾主运化，主管着饮食的消化、吸收和营养运输，所以也有脾开窍于口的说法。如果脾失健运，消化吸收和运输营养物质的功能就会失常，可能引起没有食欲、消化不良、消瘦无力等表现。我们还听过一句话叫思伤脾，所以避免思虑过度，这也是养脾的重要方面。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1840》。今天继续为您播讲《暗战1840》。
2: 上回我们说到，万历皇帝一怒之下办了陈瑞，罗明坚也被赶离了肇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在这个时候拜访了肇庆知府王盼，他发现呢，肇庆知府正在大兴土木，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向王盼提出要在肇庆建房子的申请，不仅可以居家，还能成为他传播天主教的布道场。王盼不敢贸然批复，他找到了两广总督郭应聘，同时呢，他跟郭应聘说，利玛窦呢带来的是西方的儒学，那是跟咱们大明帝国的儒家文化一脉相承的，所以你应该支持。身为两广总督的郭应聘稀里糊涂的被肇庆知府王盼给蒙了，便在利玛窦的住房申请报告上签字表示同意。王盼拿到总督的批文，在建设中的重禧塔北边画出了一块地，给这批来自西方的宗教人士兴建教堂和住所。到底是修寺庙呢，还是按照欧洲人的风格建教堂呢？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中国老百姓啊，他不喜欢屋顶是尖尖的房子，倒是对布道的寺庙有上千年的感情积淀。利玛窦也不想教堂一修成就遭到大明帝国子民的反感，甚至在教堂的设计中综合的运用到寺庙的设计。利玛窦穿的也是佛袍，一副和尚打扮的利玛窦就这样开始了在中国的布道生涯。1584年9月，利玛窦大大刺激了一下大明帝国。王盼升官了，升任广东按察使副使，分巡领西道。利玛窦一直感激王盼对他的帮助，两个人成了很好的朋友。王盼升官之后，还是喜欢到利玛窦的教堂坐一坐，看看教堂里那些欧洲的洋画，听利玛窦给他讲一讲欧洲的风情。有一天去教堂，王盼发现教堂里边挂了一幅拉丁文版的世界地图，看了半天呢，他也没看明白，倒是觉得这画的有点像大明帝国的行军图。王盼对利玛窦这幅画很感兴趣，就委托利玛窦绘制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利玛窦当初虽然对陈瑞的受贿极度鄙视，但却没有完全搞懂中国人的心态。王盼的委托让利玛窦感到责任重大，很快他采用欧洲最先进的平面投影技术，用中文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

图画的是相当科学的。地缘说、五大洲、经纬线、子午线等大明帝国官员听说过的或者没听说过的，都在地图上标得很清楚。让王盼心情不爽的是，利玛窦把地图的中心画成了欧洲，把大明帝国的版图放在右边这个角上，这简直就是蔑视天朝上国。我堂堂大明帝国乃世界之中心，这利玛窦怎么就不懂事儿呢？利玛窦当时也有点懵。王盼拿着放大镜邦邦的在大明帝国的版图位置敲了几下，利玛窦这才明白了这帮官员的意思。没想到大明帝国这些官员不仅贪污受贿，而且还夜郎自大。可惜郑和七下七洋的伟大壮举，一切一切在这个古老的帝国都没有改变。还以为地球的中心呢就是中国，以王盼为代表的帝国官员的毛病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这也不是王盼的错，也不是大明帝国的错，这种骨子里的固执和执迷不悟已经传了上千年了，何况明朝的八股文人呢？为了天主教的市场，利玛窦只有谄媚的迎合王盼的意思，对地图进行了修改。世界地图画好了，大明帝国在世界的最中央。利玛窦把地图展开，王盼的心中顿时心花怒放。这是西方人绘制的最全的世界地图，只要打开这张图，就能将全球万里河山尽收眼底。利玛窦在一旁捋着胡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改变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就跟天主教在欧洲传播一样，被信奉了几代王朝的天主教在英格兰一夜之间就给废除了。在大明帝国传教的时候，甚至要穿上和尚的衣服，教堂里要挂着寺庙的名字。不过利玛窦不断告诫自己要有耐心。王盼认认真真地看完了世界地图，有很多地方啊，他还是根本就搞不懂。不过这也不要紧，利玛窦现在有求于自己，只要一声吩咐，任何一个小地方要想搞明白，只要让利玛窦做一下中文注解，那就搞定了。就像现在很多人不懂英语一样，搞个同音的汉语标注，多看几次，就算是榆木脑袋也会了。看着万里河山，王盼心中豪气顿生，欣然亲自作序，让利玛窦以中文注解。兴奋的王盼没有忘记要跟同僚们分享这一幅伟大的世界地图，一高兴就自己掏腰包印了十几份，除了一幅送给远在万里之遥的年轻皇帝，以及衙署及家中也悬挂了利玛窦的作品。王盼整天看着由自己撰写序言的世界地图，心中非常的畅快，还将印刷的地图当作礼品赠给了友人以及临近各省的主要官员。非常值得庆幸，王盼加印的地图至今还有四份，分别保存在了英国和日本。日本人看着处于世界中心的大明帝国也是大受刺激。不仅日本人如此，山海余地全图一送到皇宫，万历皇帝就傻眼了。原来在大明帝国万里江山之外还有这么大块地方呢。万历皇帝是万万没想到，在这幅已经做过手脚的世界地图的另一端，那位风韵犹存的多情女王曾想方设法的想跟他联手。遗憾的是，那封滴血的信已经落入西班牙人的手中。遥远的欧洲大陆因为天主教

要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不断上演，就是那个西班牙企图通过天主教来掌控英格兰，这让伊丽莎白在硝烟之中更加梦想遥远的大明帝国。战争号角无休止，更遥远的美洲，一船船的黄金白银正被西班牙殖民政府运送到欧洲，而大明帝国的国库里流淌着大量来自美洲的黄金白银，这些财宝都是海上贸易带给帝国的财富。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突然让万历皇帝心如刀绞，处在帝国边沿的那三座小岛一直是大明帝国的心头之患。洪武皇帝的时候，倭寇不断侵扰沿海，搞得国家不得不宣布禁海，片板不得出海。洪武皇帝的政令成了朱氏王朝的祖训。可是到了嘉靖年间，日本人大大的伤害了这位关起门来坐江山的皇帝，大明帝国跟藩属日本的贸易在阴谋与杀戮中画上了耻辱的句号。日本人跟大明帝国之间的梁子从孝敬洪武皇帝朱元璋起就开始结下了，皇帝是天下人日思夜想的一个位子。朱元璋鸟枪换炮当了皇帝之后，一大帮私盐贩子、读书人、武林高手都很眼红。朱元璋整天哄着一帮武夫跟私盐贩子们争夺万里河山，国内的对手还没有消灭，海外的日本人又跑来捣乱。朱元璋登基的第二年，也就是1369年，一帮日本的无业游民突然出现在山东滨海郡县，把当时的男女老少一概给掠走。皇帝宝座还没有坐热，日本人就将自己的子民给掠走贩卖了。朱元璋气得吹胡子瞪眼，马上任命杨载为使臣到日本去，一来是告诉日本人现在中国已经改朝换代了，二来杨载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告诫日本人不要再骚扰大明帝国的边境，好好的当一个顺民给我进贡，不然我姓朱的就不客气。杨载带着朱元璋草拟的国书到了日本，当时啊也是消息闭塞，日本处于南北战争时期，其门户九州岛为南朝后醍醐天皇之子怀良亲王所控制，杨载作为使臣根本就没有弄明白谁是日本皇帝，谁是正在掌握日本的政权。杨载一行稀里糊涂的跑到了南朝的地盘上，可是这位杨大使再次进错了庙门，居然跑到了南朝怀良亲王的府地。他都没问清楚这个怀良亲王到底是皇帝还是臣子，就拿出了朱元璋的圣旨高声朗读起来。怀良亲王已经实现了北九州的统一，年轻气盛的他正在谋划北伐，没想到这个时候冒出一个中国使团，还让自己孝敬中国皇帝，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怀良亲王一怒之下将使团中的五个人拉出去砍了脑袋。在此300年后的甲午海战，大清帝国的使臣到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为了在谈判桌上捞取更多好处，将大清帝国的使臣也关了禁闭，在中国战场上疯狂杀戮，然后提着鲜血淋淋的大刀跟中国谈判。怀良亲王杀了五个人之后也有点后悔，朱元璋把彪悍的蒙古铁骑都给打跑了，又是新登基，万一惹毛了他真的打日本，现在日本就南北分裂，朱元璋这个时候要消灭日本岂不是很容易。前思后想，怀良亲王将杨载、吴文华两个人

留到了三个月之后就放回了大明。朱元璋一听说日本人杀了中国使团的成员，一下子就跳了起来，一定要把日本给灭了。当时朱元璋身边已经有一大帮子儒家文化的人，一看朱元璋这么冲动，赶紧拉住他说，咱国内现在刚刚建国，还是一锅粥，蒙古人还在捣乱，这个时候呢分兵去灭日本，那样反倒给国内那些私盐贩子可乘之机。1370年，朱元璋再遣莱州府同知赵志出使日本，淮梁亲王以为朱元璋又来找麻烦来了，又要大开杀戒。赵志当时就给吓坏了，杨载回国将淮梁亲王描绘成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现在淮梁亲王不分青红皂白，又让人将使团成员拉出去砍脑袋，这个时候只有一搏了，要让淮梁亲王了解到蒙古人已经是过去了。朱元璋皇帝不计较日本人去年杀掉使团成员的前嫌，主要是皇帝本人慈悲为怀，现在帝国再派使臣，就是要给日本人最后一次机会。赵志这急中生智的一番表演，一下子把淮梁亲王给镇住了。他赶紧给赵志一行赔礼道歉，并送还明州、台州被掳去的男女70余口，还派僧人祖来入明朝贡。日本和尚来孝敬大明皇帝，朱元璋本来很开心，不过很快就了解到这一次来孝敬自己的和尚可能并不是代表日本皇帝。为了验证自己的情报，朱元璋在奉天殿召见当时正挂行于金陵天界寺的日本僧人春庭海寿，询问其日本的国情。春庭海寿告诉朱元璋，淮梁亲王压根儿就不是皇帝，杨载跟赵志他们去的太宰府也不是日本的都城，日本的朝廷在京都，那儿的皇帝才是日本真正的天皇。朱元璋听完这话，当时就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胆大包天的淮梁亲王居然敢杀了使臣，冒充日本的老大，还厚颜无耻地派和尚向自己朝贡，这不是嘲笑自己吗？可是人已经来了，朱元璋还是咬牙给了日本人大笔的赏赐。祖来带着赏赐回国，刺激了不少日本的地方武装，他们也希望通过孝敬大明帝国的皇帝来获得更多的赏赐。后来肥后举持武政派来了僧人宣文熙，日本大隅守护岛金世久派来了僧人道兴，十年之后淮梁亲王派来了僧人如瑶。日本和尚使者频繁登陆大明帝国国土，带着大笔的礼物来孝敬大明帝国的皇帝，也成了朱元璋在位的时候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送走了祖来，朱元璋一下子觉得通过外交途径让日本人管好自己的无业游民基本上是痴人说梦。右军在位，陈善国权，傲慢无礼，致使骨肉并吞，倒民为盗，内损良善，外掠无辜，此招祸之由，天灾难免。日本人的欺骗让朱元璋很伤心，大明帝国是泱泱大国，这个时候出兵灭日，太有损自己威望了，到时候天下人都知道大明帝国的皇帝被日本人给骗了，那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吗？一旦大明的军队开到日本，天下人又要嘲笑朱元璋是被人当猴耍之后气急败坏的武装报复，到时候天下藩国何以能臣服呢？朱元璋从此对一切非日本朝廷派来的贡使一概拒绝接待，并命李

部颁发勘合文册，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后来大明帝国给日本颁赐的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一百道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部两侧和本字号勘合底部两侧组成。日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部各一侧，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部一侧，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勘合底部一侧，则送到日本。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琴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

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我们带您游园林、苏水乡、江苏全景游。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扬州。扬州呢，是一座具有24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了，江苏中部重要的城市，轻工业发达，为苏北外贸出口商品基地之一。扬州呢，南依长江，中贯大运河，历史上曾是江淮经济中心，也是对外贸易和国际友好交往的重要港埠，被誉为淮左名都。2000多年来，扬州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灿烂文化，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物古迹。这里有举世闻名的大运河，有历史悠久的古刹大明寺，还有呢隋炀帝、康熙、乾隆等帝王留下的行宫遗迹，以及山明水秀、风格多样的古典园林。扬州自古以来文人荟萃，扬州八怪书画独树一帜，至今呢，扬州仍是一座富有魅力的旅游城市。瘦西湖公园呢，位于扬州市西郊。瘦西湖原是扬州蜀冈山水流入运河的一段自然河道，原名宝障湖，也称呢长春湖，湖长5公里许，因湖面清瘦秀丽，故称瘦西湖。隋唐以来，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在湖畔相继建造了长堤、春柳、大红桥、徐园、西春台、小金山、白塔、莲花桥、24桥、桂花厅、四桥烟雨等景点，楼台亭阁玲珑俏丽，花木山石奇异，风光旖旎，形成一个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风景秀丽的游览区，可与杭州西湖媲美。个园位于扬州严复路，建于清嘉庆23年，是清代盐商黄志军的私家园林。园内翠竹成林，因竹叶形似各字故名。个园呢，以假山堆叠精巧著名，并是以楼台亭阁。假山呢，采取分峰叠石的手法，运用不同的山石，表现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号称四季假山。游园一周，四历一年。河园呢，位于扬州市内古运河畔徐宁门西街，又名呢绩效山庄，是光绪年间一位何姓官僚的私家园林。园内最大的特色是四周建有串楼，逶迤曲折，长400余米，构成立体交通路径，与园内各厅相连，不但起到了立体观景的效果，遇上下雨啊，还能够使游客免遭淋雨之苦。园内假山重叠，古木参天，四季花卉盛开。大明寺位于扬州西北蜀冈中峰，始建于南朝刘宋大明年间，故名大明寺，迄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曾几度兴废更名。这里曾是鉴真大师居住和讲学的地方。1980年，为了迎接鉴真塑像回扬州，复号大明寺。寺前呢，有一座古朴的牌楼，寺内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后院有晴空阁。鉴真纪念堂于1973年建成，包括正殿、碑亭、门厅等。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常州。常州市呢，位于美丽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地处江苏省南部，北斜长江，南衔太湖，与上海、南京等距相望。沪宁铁路、沪宁高速公路、京杭大运河均穿城而过。常州呢，还是继子故里、近代工业发祥地、现代装备制造城、科教名城。常州旅游资源丰富，其中著名的常州旅游景点包括天宁寺，号称东南第一丛林，环境宜人的南山竹海生态旅游区，集森林度假、农业观光、环境保护和湖上娱乐于一身的省级旅游度假区天目湖，名胜古迹与自然风光相结合的江南园林东坡公园，以及瓦房山旅游度假区等独特的旅游资源。近年来呢，常州市加快旅游资源开发，推出了中华恐龙园、溧阳天目湖旅游度假区、金坛茅山风景区等，环球恐龙城包括中华恐龙园、迪诺水镇、恐龙谷温泉、恐龙城大剧场、橡树湾花园酒店、维景国际大酒店、恐龙主题度假酒店、三河三园亲水之旅等旅游项目，是一座集主题公园、游憩型商业、文化演绎、温泉休闲、动漫创意于一身的一站式恐龙主题综合度假区，是常州对外交流的一张闪亮名片。恐龙园的主体建筑中华恐龙馆，是收藏展示中国系列恐龙化石最为集中的专题博物馆。天目湖旅游度假区位于溧阳市区南部8公里，区内坐落着沙河、大溪两座国家级大型水库，因属天目山余脉，所以啊称为天目湖。天目湖的周围呢，现存许多历史文化遗址，以春秋时代楚人伍子胥命名的五原山、东汉大文学家蔡邕读书台、太白楼、报恩禅寺、唐代名刹龙兴寺旧址、天下第一石拱坝等。天目湖地区物产丰富，有沙河桂明绿茶、乌龙茶、珍珠栗、桂圆栗、砂锅鱼头等。天目湖旅游度假区是融观光、旅游、度假、会议等活动为一体，和具有行、游、住、食、购、娱一条龙服务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带您走进无锡。无锡呢，被誉为太湖边的一颗明珠，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了。早在商末，泰伯仲雍就到无锡梅里建勾吴国。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南临太湖，京杭大运河，绕境而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俗称鱼米之乡，工农业生产发达，市场繁荣，有小上海之称。无锡风光秀丽，为我国重点旅游城市之一。茫茫太湖为无锡增添了艳丽秀色和无穷魅力。太湖呢，已被定为国家级自然风景区。无锡的风光具山水之盛，有湖海之美，兼人工之巧，深受旅游者的喜爱。近年来，随着中央电视台在无锡建造三国城、唐城、水浒城、欧洲城、太空城等影视基地，已使无锡影视城呈现东方好莱坞的雏形。灵山景区啊，是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中国最佳佛光普照景区，最美中国文化魅力旅游目的地景区，20个最受欢迎的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示范点，世界佛教论坛永久会址。灵山景区有小灵山、降伏禅寺、灵山大佛、天下第一掌、百子戏弥勒、佛教文化博览馆、万佛殿等景点组成，集湖光山色、园林广场、佛教文化、历史知识于一身，是中国最为完整也是唯一集中展示释迦牟尼成就的佛教文化主题园区。太湖源头渚风景区是太湖西北岸无锡境内的一个半岛，因有巨石突入湖中，状如浮岩翘首而得名，是太湖风景名胜区的主要景点之一。太湖风光融淡雅清秀与雄奇壮阔为一体，碧水辽阔，烟波浩渺，峰峦隐现，气象万千。源头渚独占太湖风景最美一角，山清水秀，天然胜景。大文豪郭沫若诗赞：“太湖绝佳处，毕竟在源头”，更使源头渚风韵名扬境内海外。源头渚风景区现有冲山隐秀、象顶银辉、源渚春涛、横云山庄、万浪卷雪、湖山真意、十里芳境、太湖仙岛、江南兰苑、樱花谷、无锡人杰苑及中都晨雾、广福古寺等10多处景点。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

0: 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甜的合唱，来自2010年快乐男生的全国季军武艺，以及2011年快乐女生的全国第八名傅梦妮合作的《天天情人节》。这两位其实都是属于小甜甜的那种风格。武艺啊，非常的可爱，而且后来也被大家说，哎呀，小武艺最近又在闯什么祸？虽然说他在音乐的道路上看到曲风可能并没有突破的太多，但是他在综艺的舞台上真的是频繁的制造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笑料哈。傅梦妮甜美可爱的造型，舞台表现力也非常的亮眼。这首他们合作的《天天情人节》收录在武艺的首张专辑《见习爱》当中，由刘大江词曲创作，曲风也是非常的清新和欢快，甜度拉满。这首歌也是在当年一首备受欢迎的青春甜歌对唱，也是快男快女跨界合作的经典曲目之一。

的不同。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苏妙玲《背影里的沉默》，由严艺丹作词，陆虎作曲，也是苏妙玲获得快乐女声全国第四名之后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治愈系情歌。当然也是为了发挥苏妙玲用心式唱歌的特质，词曲编最终都是经过了很多稿的修改才最终的确定，没有条条框框的设定。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唱苏妙玲自己，也让很多的听众都沉醉在她那种流沙一般的磁性嗓音当中。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一个中气十足的作品，来自王野，你的目光。这首歌由徐云霄作词作曲，有非常鲜明的侠义气质。作为终极笔记的插曲，王野的演绎充满了画面感，让大家听到了那种在剧情当中的深厚情谊。从2010年的快男舞台走来，王野用这首歌也证明了他在音乐道路上的坚持。

快男快女的青春记忆，我们把目光转向三首新鲜出炉的原创作品，来听一听原创说明书。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陈与景《阳光穿透地河》，这首歌是概念完整、制作成熟的一首作品。陈与景用非常强劲的鼓点还有电子摇滚的编曲，唱出了那种穿透一切的力量感。在记忆点强烈的副歌当中，又藏着旋律设计的小巧思，阳光终将穿透地河，照亮每一个黑暗的角落。

歪的不等，这是一首很简约的 R&B 作品，整体流畅悦耳，而歌手的中低音温柔细腻，非常的耐听。如果编曲能够再多一些层次和铺垫，留给演唱一些更多的情绪爆发空间，可能整体的感染力就会更强。但是瑕不掩瑜，这首歌依然值得被听见。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欧凯怡《情绪》，这是欧凯怡第一次自己作词作曲的歌。他说，青涩的作品代表着18岁的我，步入了新的阶段的我依然能够写出自己心中所想，把虚构变成事实，这件事儿本来就很酷，不是吗？人生处理得很好，响度非常猛，但是攻击性不强，很抓耳，编曲简约也极具氛围感，让每一种情绪都有了具象的旋律表达，听完就好像被温柔包裹着，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情感共鸣。来听欧凯怡《情绪》。

音乐串联起不同年代的青春记忆，也见证着新生力量的成长。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再见，拜拜。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

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朱元璋也发现会有问题，他有26个儿子，如果每一个儿子都再生26个儿子，那得多少字才能够足够保证每个人的名字都不一样，不重名啊？那再往下就没法想了，不敢想了。所以怎么办呢？朱元璋想，那单名容易重名，我们就起双名，用2个字来增加排列组合的可能性，这样就能够保障更多的孩子有名字，而且不重名了。朱元璋给他26个儿子，每一只都写了一首5言绝句。他说，以后你们的后代是哪一支的，就按照这一支的5言绝句来选择其中的字，来作为他们的字辈。这样的做法我们后来也沿用了。在今天，如果还有字辈的家庭，往往这个字辈连起来就是5言诗或者7言诗了。明代从第3个皇帝开始，都是燕王朱棣这一支的。我们来看一下朱棣这一支，朱元璋给他们写了怎样的字辈的诗。高瞻其见幼，后载亦长游，慈和宜伯仲，简静离仙游。这是燕王一支的字辈的诗。于是我们会看到明代的皇帝的名字，我们都能在这首诗当中找到他们对应的字。朱棣的儿子明仁宗叫朱高炽，高用的就是这首5言绝句的第1个字，炽是火字旁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宣宗朱瞻基，成化帝叫朱见深，万历皇帝叫朱翊钧，崇祯皇帝叫朱由检。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中间这个字，都在燕王朱棣这一支的5言绝句之中可以找到对应的那个字，而第3个字呢，都是以金木水火土的相生来选择的字。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啊，尽管明代皇帝的名字由于加上了这首5言诗之后，他在排列组合上多了很多可能性，但在选择最后一个金木水火土的字的时候还是很费脑筋，有的时候常见的字都不够用了，只能用生僻字，就连皇帝这一支都要用到生僻字了。那选字的时候，肯定是皇帝这一支选了好的已经有的字，然后其他人再拣剩的，拣剩的还不够，他可能还会新造字。在这其中，把生僻字和新造字用到极致，尤其是对后世有更大影响的，恐怕就是金这一行的，也就是金字旁的字。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名字：朱慎雷、朱成把、朱在那、朱孝泰、朱恩甲、朱同个、朱率心。早在门捷列夫总结第1版化学元素周期表，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之前200多年，这老朱家已经将化学元素周期表当中很多元素的用字都发掘或者是发明出来了。实际上也正是要感谢明代皇室的这一番操作，使得后来在近现代，我们的翻译家们去翻译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时候，当他们

0: 字可用的时候，就去翻一翻明代皇室的名字，从中找到适合他们的字，去翻译这些元素。朱元璋真是深谋远虑，早在500多年之前就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名字啊，严格来说其实都应该算作名而不叫字。就像姓氏在今天是一个词，而在古代是分为两个词一样，名字在今天指的是同一个东西，而在古代呢，名和字是有区别的。《礼记》里面记载，当一个孩子出生之后3个月左右，大概今天我们说的100天之后，就会给这个孩子举行一个起名的仪式。起了名之后，这个名就一直伴随着他。通常呢，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他的家人，他最亲近的人都会用这个名来称呼他。由于称呼这个名的人通常都是他的长辈或者非常亲近的人，所以这个名啊，他往往就带着一种上对下、长辈对晚辈的关系在里边。而等到这个孩子长大成年了之后，当他要去社会上去工作，即便是不工作，那他也需要和社会上的朋友相接触的时候，或者他成年了总得成家有自己的孩子了吧，当有孩子了之后，他的孩子称呼他，再用这种上对下、长辈对晚辈的名去称呼他，那就不太合适了。礼记里面又说，年20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到成年的时候，别人称呼你是不能再用名来称呼了。所以到成年的时候啊，我们还要举行一个起字的仪式。起字的仪式对男孩来说一般是在20岁。20岁的时候举行的起字礼，他要先把头发竖起来，戴上帽子，这叫行冠礼。在行冠礼的同时给他起字，所以我们把20岁称为弱冠之年。而对女孩来说，这个成年礼的时间会稍微早一点，在15岁的时候，女子就可以行畸礼起字。所以及笄之年指的是女孩15岁，因为在行畸礼的时候同时要给女孩起字，所以呢，待字闺中指的就是女孩还没有起字，没到15岁，还没有成年，不能结婚这样的一个年龄状况。通常啊，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按照长幼次序，也就是在家中的排行来起字。比如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相叫管仲，管仲名夷吾，字仲。这个仲表示他是家中的老二，他以家中排行老二的这个仲来作为自己的字。再比如刘邦，字季，那刘季的季表示他是家中的老幺，季这个排行是刘邦的字。我们知道在古人进行排行的时候，通常会用伯仲叔季，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呢是老幺。大家注意到我没有说老四，我用的是老幺。那如果家里不止4个儿子，那在老三和老幺之间的这些儿子应该怎么办呢？可以继续用叔。比如周文王他有很多个儿子了，这10来个儿子的名字从老三开始都使用叔，到最后一个儿子才使用季。那大家可能会疑惑了，我怎么知道这个出生的孩子他是不是家里的老幺呢？如果我给他用了季，后来又出生了别的孩子，更小的儿子，那怎么办呢？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古人起字啊，它并不是在刚出生的时候就起。我们前面说了，在刚出生的时候起的是名，而字呢是在他成年的时候再起的。

所以，如果孩子长到了20岁，他下面都还没有弟弟，多半啊，他就是最小的一个了。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的极端的情况，用幼、稚、少这样一些字眼来作为补救，给更小的孩子进行起字。我们在先秦时期看到很多人，他的字就一个字，就是伯或者是仲啊，或者是季。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管仲、刘季，他都是用一个字来作为字。可是随着语言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人们已经习惯了双音节词了。在叫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就叫一个字仲，哎，我们觉得好像话没有说完呢，需要再加一个字来补足音节，有两个字我们才觉得话给说完了。那加这个字加什么字呢？首先我们考虑的就是对男子的美称，比如说公、卿、子、君等等。像《孔雀东南飞》里面的男主人公，他叫焦仲卿，仲卿是他的字，仲是表示他是老二，卿就是男子美称。再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西汉的大文豪司马相如，他的字叫长卿，长表示他是家里的老大，卿是对男子的美称。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他也字长卿，也是家里的老大。甚至我们还可以合理的推测，唐代的大诗人刘长卿，他的长卿恐怕也应该读作长卿。伯仲叔季这些排行，除了可以跟男子美称合在一起构成字，他还可以和其他的一些字眼一起构成双音节的字。比如说曹操字孟德，曹操的孟表示他是家里的老大，可是这个德呢，他显然就并不是男子的美称了。那这个德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今天还说道德情操，那这操和德之间是在意义上有关联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起字的时候，他的字还可以由名而得到。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我们会看到诸葛亮和周瑜他们的名和字之间啊，好像有一种意义非常相同或者相近的这样的关系。诸葛亮字孔明，这个孔不是小孔的意思，而是非常的意思，所以孔明就是非常明亮。诸葛亮的名和字几乎可以说是同义词了。而周瑜的瑜和他的字瑾之间，他们两个都是美誉的一个称呼，因此这可以算得上是近义词。公瑾的公是男子的美称，因此这一类的字由名而来，它和名之间构成同义或者近义词的关系。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唐代的大文豪韩愈字退之，这个愈和退之似乎就并不是同义、近义、相关性这样的关系了。那是什么关系呢？愈表示超过、胜过的意思，这个意思很好啊，它是一个好词儿。可是它不够尽善尽美，我们需要去为它做出一些补充。怎么补充呢？就用字来去平衡它。韩愈字退之，退之出自于论语，论语当中讲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求就是冉有，冉有的性格是比较退缩，比较犹豫的，所以对他来说，我得推他一把，进之，他问我是不是听到了道理，就要去做，我让他不要犹豫，听到了立刻就去做，这是我的进之。而子路呢，也就是由，子路他过于胆大，过于鲁莽，所以对这么鲁莽的学生，我得退之，所以我让他先去问问爸爸和哥哥，爸爸哥哥同意了你才能去做。这是孔子的因材施教。对于子路的兼人，孔子采取的是退之的方式。那对于韩愈名字的超过，他也用的是字去退之，来平衡超过和不及之间的关系，达到一个

中和的尽善尽美的一个程度。这是名和字之间有相反相成关系的一类。我们再来看三国时期蜀汉的名将赵云，赵云字子龙，这子当然是男子美称了，云和龙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说它是连意推想的关系，它出自于《周易》乾卦，他说云从龙，风从虎，自此以后云和龙之间就很容易联想到，因此赵云字子龙。再比如说岳飞字鹏举，飞和鹏举之间的关系在很多诗文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从庄子《逍遥游》的“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到曹植的“昔鹏举以团天，决青云而奋雨”，再到李清照的“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舟吹取三山去”，鹏举和飞之间一直都有连意推想的关系。那岳飞的父母给他起这样的一个名字，也是对他的人生寄予了厚望。当然岳飞没有辜负这一份期望，他壮怀激烈的一生就是像大鹏一样举翅高飞，从头收拾旧山河的一生。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组例子，李白字太白，太白是什么呀？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个神仙太白金星，据说李白的母亲在生他之前晚上梦见了太白金星显灵，并且太白金星坠落下来坠入他的怀中，然后李白就出生了。为了纪念这样的一个神异的事件，把李白出生时发生的异象作为他的名字，所以太白这个字让明白的意思更加的显豁。总的来说，名和字在传统社会当中它是互为表里，在含义上互相关联，而在使用上又各有分工的。通常情况下，当以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和亲昵的关系之间往往称名，当然一个人自称为了表示谦逊也往往称名。而当我们要在社会上陌生人之间相互称呼，尤其是下对上、晚辈对长辈去进行称呼的时候，通常要使用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影视剧当中啊，比如曹操称呼自己的儿子曹丕、曹植，说子桓、子建，用字去称呼他们，这就是不对的。因为父亲称呼儿子要用名，不能用字，儿子在父亲面前自称也要用名，不能用字。当然如果是建安七子，他们作为朋友去称呼曹丕和曹植，当然就可以用字了。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平等思想的普及，人和人之间不再有尊卑的关系，那名和字的分工也就不再有必要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名字就合二为一了。但是在今天我们除了名字之外，还会给自己起网名、起笔名，这些寄予着我们自己的意趣和志向的笔名、网名，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字呢？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耳机听音乐的朋友，购买耳机时有讲究，不妨挑一些能够阻断外在噪音的耳机，以减少因为环境噪音而加大随身听音量的机会。耳机最好选头戴式的，比耳塞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要小，因为耳塞式耳机直接塞在外耳道里，声音没有出处，都向着鼓膜发过。

0: 解，声音全部被鼓膜接收，对听力的损伤更大。一般来说，听到同等音量的音乐，用耳塞式耳机比头戴式耳机的音量会高7到9分贝哦。
1: 为什么说北冰洋曾经是个北极湖？北冰洋是全球五大洋中面积最小，平均水深最浅的一个。今天的北冰洋大致以北极为中心，位于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之间，为亚欧大陆和北美大陆所环抱，面积约1300万平方千米。就是这个北冰洋，在很久以前却是一个淡水湖泊北极湖，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科学家通过各项钻探技术获得海底的沉积物和岩石，从而研究地球演化的历史。北冰洋周边的河流在入海时会带来很多泥沙，连同海洋生物的遗体一起埋葬在海底。这些沉积物就像一本历史书一样，记录着北冰洋演化的历史。因此，要了解北冰洋演化的历史，就必须研究这些海底的沉积物和岩石。迄今为止，在全球各大洋已钻井数千口，研究的结果证实了海底扩张、大陆漂移和板块构造理论，揭示了深海极端生命和资源的奥秘，极大地推动了地球科学的革命。因此，大洋钻探是破解地球演化奥秘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今天的北冰洋常年为冰雪覆盖，给钻探洋底的沉积物带来了很大困难。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两艘科学钻探船，日本的地球号和美国的决心号，都因为不具备破冰能力而无法进入北冰洋钻探。如何解密隐藏在冰雪之下的北冰洋天书，成了困扰科学家的一个难题。2004年8月7日，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搭乘三艘破冰船从挪威特罗姆索港出发，向北冰洋罗蒙诺索夫海脊地区进军，开始了地球科学史上的首次北冰洋科学钻探。横贯北冰洋的罗蒙诺索夫海脊高出周围洋底近3000米，大约5600万年前由亚欧大陆的陆架分裂出来，上面覆盖着400多米厚的沉积物，详细记录了北冰洋的演变历史。三艘破冰船分工合作，花了30多天的时间，在罗蒙诺索夫海脊水深约1300米、距离北极点250千米的海区钻了4口井，其中最深的一口井打入海底以下428米，获得了大量来之不易的宝贵岩芯。随后，这些岩芯被运往德国布莱梅的研究基地进行更详细的研究。经过多种精密的实验室化学分析之后，科学家得出了惊人的结论：5000万年前的北冰洋气候属于亚热带类型。岩芯沉积物的地球化学分析证明，在5500万年前的全球变暖事件里，北冰洋也同步变暖，海水平均表层温度从 18.8 度升至 23.8 度，远远高于之前的预期，呈现出亚热带的气候条件。可以想象，当时的北极地区一定是一个气候温和

生在许多暖温带到热带的淡水中，还经常能看见它。这一发现说明北冰洋当时表层水至少有季节性的淡化，是个北极湖。后来在同时期海区也发现了满江红的孢子，科学家推测很有可能就是从北极湖搬运而来的。这也表明了当时北冰洋的生产力极高。当时北冰洋沉积物中的有机碳含量在 5% 甚至高达 14%。 这些有机质是生成石油的重要来源。据估计，北冰洋蕴藏着超过90亿吨的油气资源，大约占世界未开发油气储量的1/4，因此成为各国竞争的热点海域。

0: 光速是宇宙中永恒不变的最快速度，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无法观察到真空中的光速发生改变。这是我们在上集中讲过的内容，你觉得神奇吗？没错，确实很神奇，但是呢，你肯定大大低估了它的神奇性。其实啊，它比你想象的更加神奇。不信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思想实验。现在请你想象自己正在驾驶着一艘宇宙飞船，飞船正在接近光速飞行。我在地面上，假设啊，无论多远我都能看到你的这艘飞船。这时候呢，你打开飞船的大灯，让光线照亮前进的方向。那么在地面上的我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因为飞船大灯射出的光线在我的眼里是30万公里每秒，而宇宙飞船的速度也是接近光速，所以呢，我会看到飞船和这束光线几乎是齐头并进，慢慢拉开距离，飞船只比光稍微慢了一点儿。现在啊，让我们来切换视角，请你想象一下，坐在驾驶室中的你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因为光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啊，在飞船中的你也依然会看到光线正以30万公里每秒的速度远离你而去。你会看到刹那间光线就跑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不是觉得有点意思了呢？在地面上的我啊，假设足足等了1个小时，飞船和光线才拉开了30万公里的距离。而在飞船上的你呢，只眨了眨眼睛，过去了1秒钟，飞船就与光线拉开了30万公里的距离。那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岂不是我的1个小时就等于你的1秒钟吗？而且啊，飞船的速度越是接近光速，我的时间就比你的时间越是显得长。那么奇怪的事情难道是真的吗？那你相信飞船一日地上一年吗？你知道刚才那个有趣的思想实验是谁想出来的吗？走，我带你去认识一下他。看，这就是26岁的爱因斯坦，他正在思考着刚才那个思想实验，这是一个前人从未想过的问题。
1: 我知道了，应该就是这样。
0: 应该就是哪样啊？
1: 时间不是永恒不变的，处在不同运动速度中的东西，它们所经历的时间流逝速度是不同的。
0: 你的意思是，时间是相对的吗？
1: 没错，如果有一架飞机可以连续飞100年的话，那么飞机上的乘客100年后走下飞机，他们就会比地面上的人年轻1.6毫秒。
0: 爱因斯坦刚刚宣布这个发现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相信，大家都觉得啊，这是不可能的，时间怎么可能是相对的呢？很多人觉得啊，思想实验嘛，毕竟是假想出来的实验嘛，除非啊做一个真正的实验出来，否则呢，他们就是不信时间是相对的。但是要做出一个真正的实验，那又谈何容易呢？直到1971年才终于把这个实验给做成功了。这时候啊，爱因斯坦都已经去世16年。
2: 假设飞机速度的绝对值为500米每秒。

0: 高度为2万米，忽略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重力加速度取9.8。
1: 根据爱因斯坦的方程，最终结果是向东飞行总时差为143纳秒，向西飞行总时差为271纳秒。
2: 两个方向上的时差不同是由于地球的自转，对吗？
0: 没错，我们现在要验证这个实验。
2: 他们带上了全世界精度最高的铯原子钟，这种超精确的钟啊，它每600万年才会误差1秒钟。将它们放在4台客机上，分别向东和向西环球飞行了1圈，结果啊是完美的，实验数据与爱因斯坦的预言吻合得非常好。爱因斯坦之所以伟大，这是因为他不仅仅是预言了飞机上的时间会变慢，他还能精确地计算出会变慢多少，得出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在科学研究中啊，我们把时间会变慢称为定性，就是确定一件事情的性质，而把时间到底会变慢多少秒则称为定量，确定一件事情的具体数量。在科学研究中，只能定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定量，甚至定量比定性更重要。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最终得到了真实实验的证明，他的理论从此得到了全世界广泛的接受。爱因斯坦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传统时间观念的人，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飞船一日，地上一年，那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会在心里狂喜呢？原来真的可以长生不老啊。对不起，我不得不粉碎你的这个长生不老梦。在飞船上飞了一年回来后，地球确实可能过去了200年，但是对于你自己的感受来说啊，你真真切切的还是只活了一年，一秒钟也不会多，一秒钟也不会少。如果你的寿命是100年，你一直在飞船上飞，当你回到地球的时候，地球啊确确实实是过去了2万年，但是对于你自己来说呢，仍然只能感受到自己生命中的100年，一天也没多，一天也没少，每天仍然是24小时，一小时仍然是60分钟。你只不过呢是用自己的一生验证了向前穿越2万年是可以的。所以啊，爱因斯坦的理论它并不能让我们延长寿命。在打破了传统时间观念后，爱因斯坦并没有停止思考，他接着又用了几个漂亮的思想实验，再加上数学推导，又得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
1: 物体的长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长度也是相对的。比方说，一艘宇宙飞船在你的面前飞过，在你的眼中，这艘飞船就会变得很扁，就好像一根弹簧被挤扁了一样，速度越快，看上去就会被挤得越扁。
2: 但是啊，如果爱因斯坦只是说速度快了，看上去就会被挤扁，那就只是定性。爱因斯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啊，他还能告诉你，速度增加多少数量，长度就会具体缩短多少数量，计算得非常非常精确。比如说啊，一辆高铁动车在你身边开过，那么它的长度会收缩多少呢？用爱因斯坦的公式一算，大约啊会缩短相当于一根针尖的1000万分之1，就那么一丁点儿。爱因斯坦的这些发现后来都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于是呢大家就把他的这个理论叫做相对论。时间长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的数值都会产生相对的变化，你理解了吗？讲到这里啊，相对论还只是开了一个头，到目前为止呢，爱因斯坦所得出的结论都被称为狭义相对论。这是因为啊，他的理论只提示了运动和时间的关系，但是在我们的宇宙中还有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万物的东西，而这样东西没有被它包含在理论中，这就让爱因斯坦极为不满。那这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引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生活中你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事。
1: 你家卫生间在哪儿？
2: 哦，这边。边上的桶里是洗衣服洗菜的废水，你可以用来冲厕所。
1: 好嘞。
0: 家中废水可以多次使用。
3: 给你纸巾。
1: 谢谢，我用手帕。
0: 少用纸巾，用手帕。
3: 老张，你要走了吗？顺路捎我一程。
4: 我今天没有开车，我们一起走路回去吧。
0: 出门在外不开车，选择低碳的出行方式。
1: 你家的灯泡节能了吗？
5: 接通电源，不使用的插座也在耗电。
2: 改造废旧物品，你一定可以让它变废为宝。
0: 还原地球绿色，无时无刻不低碳，你可以做的还有。

壮，文大

0: 血神之锤，击圣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葬波，五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生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五生阳，重力定局，气心天朗，五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生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数弓，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来来来，喝波儿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8: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4: 在第二部开始写作之前，根据新的不可避免的结构调整，还需要补充新的素材。首先是大学的环境，因为这一部要写到大学生活。尽管我也有过大学生活，而且也熟悉其间的一般性情况，但要具体进入艺术描写，就要有一个较为确定的环境，这样会更方便一些。决定采访西北工业大学，这所大学和孙兰香将要上的大学性质基本一致，有关航空航天的专业性大学。如果不是时间限制，还打算随实习的学生去四川西昌或甘肃酒泉的国家卫星发射中心。

去采访。在一群男女大学生朋友的帮助下，我尽量在短时间内熟悉了这个大学的基本情况。教学、生活起居、课程安排、各种场所的方位、格局、相互间的距离、一天24小时的活动全过程等等，然后和他们交流思想，涉及学习、生活、理想、恋爱，以及有关他们的现实和未来的种种问题，将一切搜集到的材料统统加在笔记本里，其中甚至有课程表和饭菜安排表。加上原有的资料，立刻建立起一个有关大学情况的材料袋。直到我感觉能自由地描写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时，才结束了这次紧张的采访。另一个头痛的问题是，第二部一开始就要直接描写省委书记的生活。这一级领导干部我以前只是皮毛的接触过，深交的人很少，或者说基本没有。我较为熟悉的是地县乡镇及农村的各级头面人物，省委这一级领导人的一般性生活对公众来说已有相当的神秘性。通常的工作和社会活动环境我可以为他们设计，但他们的家庭环境和生活起居我无法靠想象来解决，必须想办法最少到一个这样的人家走一走，以便在描写他们的时候有一种感性的依据。省委大院警备森严，作为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去随便串门，但我一定得串这次门。如果不能正面踏进家门，用特工方式也得进行这次刺探，当然要尽量避免任何不道德行为。马上开始在外围寻找能通向这个大院的熟人关系，终于在文学圈里找到了一位女士。她由于父母的关系和省委书记一家人很熟，省委书记我也认识，但并无深交，不能正面去约见，这样他会把你固定在他的客厅里，而你又无任何问题要他解决，根本达不到熟悉他家庭环境的目的。最后这位女士出主意说，等省委书记一家人外出只留保姆一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装找省委书记，而乘机在他家里溜达一圈。好主意。于是等这个机会一到来，我便和他潜入本省的第一家庭，开始了这次惊险的深入生活活动。一切都很顺利，这位女士以省委书记家的熟人和常客的身份，使保姆信任地领着我们参观了这个家庭的角角落落，并向他询问了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许许多多细节。估计主人快要回家的时候，我们便悄悄溜了出来，心里不由得冒出了毛泽东的两句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到黄土高原腹地中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县城去工作。正是三伏天，这里的气候却特别凉爽。我在县武装部院子里的角落里找了一孔很小的土窑洞，阴凉的都有点沁人肌肤，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时火炉。三伏天生火炉可算奇迹，但这却是真的。工作规律在写第一部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许多方面习惯成了自然，不必为一些形式上的小事而大费心机。心理状态异常紧张，因为我意识到第二部对全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体力和精神都竭力让其运转到极限，似乎像一个贪婪而没有人性的老板在压榨他的雇工，力图挤出他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汗。从大战略上说，任何作战过程中的中间部分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它是胜败的关键。比如足球比赛，最艰难的争夺也在中场。在现代足球运动中，几乎所有的队都把主要的力量投放在中场，如果中场部分是弱的，那么前锋即使有天才表演，也常常抓不住制胜的机会。长卷小说中的一种现象是，有特别辉煌的开卷和壮丽的结束，但中间部分却没有达到同样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给读者带来难言的遗憾。我个人觉得天才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似乎就有这种不满足。不管能否达到目的，我认识到对于平凡的世界来说，第二步是桥梁，但不能成为一种过渡，它更应该在正面展开尽可能宽阔的冲突。有些人物甚至在第二步就应基本完成他们的造像。人物关系之间和人物自身的心理冲突大规模地交织在一起，其纷繁错综有点会战的性质，好像一个人摆开好多摊象棋，不断调换角色和位置来下这些棋。在一片纷乱中，得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来进行。精心的组织混乱，审慎的晚结并梳理网结，在大片的一歌中细致的简陋，悉心的拦续后又恣意汪洋般放脱，在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以更大的勇气投入，在一些上下都平坦的道路上故意为自己投掷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经过巨大繁复劳动和精神折磨仍然能穿过去的地方，就可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体力在迅速下降，有时候累得连头也抬不起来，抽烟太多，胸脯隐隐作痛，眼睛发炎一直未好，痛苦不堪。想到了锻炼，方式却过分极端，每天下午晚饭后去爬城对面那座最高的山，而且不走正路，专门寻找了一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攀登相当吃力，这山被茂密丛林覆盖，也没有农田，大热天不会有任何人出现在这里，于是一到半山腰的树丛中就脱得赤条条，只穿一件裤衩，向非洲丛林里的土著生番。爬上山顶最高处的那一方平台，先抽一支烟，透过小树林望一会儿县城街道上蚁群般走动的人，然后做一套自编的体操， 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太阳西沉的时候，此地有个赤身裸体的家伙做出一些张牙舞爪的动作，一定会大吃一惊。下山回到宿舍，用先备好的一桶凉水冲洗完身子，再开始工作。这种锻炼方式在当时体力不支的情况下是十分有害的，它实际上加速了体力的崩溃。如此极端锻炼身体的方法，是过去从少年毛泽东那里受到的启发。记得十几岁时，就曾在暴雨雷电中，一个人爬上山，让瓢泼大雨淋过自己。雷声和闪电几乎就在咫尺之间，也曾冒险从山顶几乎不择道路的狼奔使徒窜冲下来，以锻炼在危难瞬间思维和行动的敏捷与协调，或者说选择生存的本领。没想到十几年后，竟然又做了这样一次类似的少年狂。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

第二部的初稿是在精神精力最为饱满的状态下完成的，这是一次消耗战，尤其对体力来说，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库存，自我感觉要比第一部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时候才感到踏入了创作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人生对自己的笼罩真正散淡下来，似乎已是一个遥远的事件。身体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苍老了许多，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饭量也减了不少，右边的眼睛仍然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医生认为是思维长期集中焦虑而造成的，建议我停止工作和阅读，无法接受这个忠告。疏忽间明白，所谓的青年时代就在这瞬间不知不觉地永远结束了。想起了叶赛宁伤感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突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我三四月间出访联邦德国，这期间正是我准备休整的空档时间，因此很乐意进行这个别致的活动。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因此有许多个人的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穿西装等等。西德的访问使我大开眼界，感觉似乎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的生活，思维的许多疆界被打破了。二十多天里，几乎跑了所有重要的大城市和一些著名的小地方，并且穿过冷战时期东西方的界标柏林墙，到东柏林去玩了一天。作为一个有独立人生观的人，我对所看到的一切都并不惊讶。我竭力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寻找与我熟悉的那个世界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尤其是人性方面。一切都是这样好，这样舒适惬意，但我想念中国。

0: 想念黄土高原，想念我生活的那个贫困世界里的人们。即使世界上有许多天堂，我也愿在中国当一名乞丐，直至葬入他的土地。在一方公园般美丽的国土上，我仍在思考我的遥远的平凡世界里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物，甚至好笑的想象，如果让孙玉婷或王满银走在汉堡的大街上，会是一种什么状态？20多天的访问已足够了，我急迫地想回去进行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其心情就像外出的妇女听见了自己吃奶孩子的啼哭声。是的，没有什么比我的工作更重要。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我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观看了一场十分精彩的足球比赛。我曾热爱的球星鲁梅尼格，他当时效力拜仁慕尼黑队，也上了场，并且给对手纽伦堡队的大门送进去第一个球。在法兰克福一下飞机，我就向德方陪同人员提出看一场足球赛，他们热情周到地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至今想起这场球赛，都使我激动不已。在一切体育运动中，我只对高水平的足球比赛心醉神迷，它是人类力量和智慧的最美好的体现，它是诗，是哲学，是一种人生与命运的搏击。访问结束，从北京一下飞机，听见满街糟劳的中国话，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旋转。走了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但我却更爱贫穷的中国。原来打算从北京直接坐飞机到延安，而且想直接走到某个山村的土窑洞里，以体验一下从天堂突然降落到地狱的感受。但因西安家中有事，这点罗曼蒂克的想法未能实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第三集。
1: 苏大哥，那借你们这个收录机听听咋样？
2: 行，拿去、
1: 啊、那谢谢苏大哥了啊、哎、那我明天就送来 啊
2: 不着急，听够了再说
1: 啊。那我走了 啊拜拜。
2: 哎，再见啊。
1: 哟，连长迟到，
3: 你干嘛呢？还不去值班、啊、
1: 没啥事啊，我这就去。
4: 朱哥。
2: 哎，小贝，你回来了。
4: 头疼好些了吗？
2: 好像更麻木了，吃止疼片也没用。哎，小贝、
4: 哎、
2: 要不然咱们出去走走，
4: 嗯嗯，
2: 换换空气可能会好一点。
4: 好的，那咱们出去转转。
2: 嗯，
4: 走。
5: 哎，朱哥，
2: 嗯，
5: 你看，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拉萨大昭寺。
2: 是啊，久闻大名啊，上小学的时候啊我就知道这个大昭寺，今天呢、啊、总算是亲眼看到了。
5: 你知道这几个塑像都是谁吗？
2: 嗨，

0: 上猜出来啊？
1: 说说看。
0: 这男塑像啊，是松赞干布。
1: 嗯。
0: 这女塑像啊，是文成公主。
1: 嗯。
0: 松赞干布啊，就是在大昭寺迎娶的文成公主嘛。
1: 呵，看不出你对西藏知道的还不少啊。
0: 也有不知道的。哎，比方说，这些藏族同胞，他们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整个身子趴在地上，这是干什么呀？
1: 啊，他们呢，这是在拜佛呢，祈求佛爷保佑，有点类似咱们内地的磕头。
0: 哦，所谓的拜佛要五体投地，就是这个样子吧？
1: 没错。啊，走，咱们进去看看。
0: 哎，小妹。
1: 啊。
0: 我对宗教不太感兴趣。
1: 哦。
0: 哎，大昭寺外面不是八角街吗？
1: 对。
0: 咱们去那儿转转。
1: 好，走。
0: 小妹，
1: 嗯，
0: 这儿就是八角街吧？
1: 对，它是围绕着大昭寺的一条街。
0: 为什么叫八角街？是不是这条街上有八个角？
1: 你说对了，它是有八个角。不过呀，我们内地人跟它叫八角街，藏语啊叫八姑街。
0: 八姑街？
1: 对，这个名字跟拉萨市和大昭寺有关系。过去啊，拉萨市是以大昭寺为中心的。
0: 嗯，
1: 在大昭寺里转一圈叫内转，在拉萨市内转一圈叫外转。那么在拉萨和大昭寺之间这条街转一圈呢，就叫中转。八锅就是中转的意思，所以啊，这条街就叫八锅街。
0: 哦，真看不出啊，学妹。
1: 嗯，
0: 你对西藏了解的可真不少。
1: 那是啊，我也是半个西藏人嘛。走，咱们上那边看看。
0: 哎，好、哦，这条街真热闹、这街上还有卖佛像的呢。
1: 这佛像你可不能说是买，也不能说是卖，你得说是请。这里的藏民呢、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你说话可得注意点。
0: 好、哦，好。哎，这儿也有卖流行歌曲磁带的啊。
1: 对啊，
0: 流行歌曲能说卖吧？
1: 你真逗。现在啊，拉萨也是个开放城市，什么流行的东西都有。
0: 哎，对了，说起流行歌曲啊，我倒想起来了，你们部队为什么不是节假日不许用收录机？
1: 那是为了保证战备执勤。
0: 哎，可下岗以后是自己的时间，可以任意支配，八小时以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那是你们地方，军队可不行。
0: 别管军队还是地方，道理都是一样的，只有休息好才能工作好啊。哎，所以啊，我们就提倡工作时认真努力，休息的时候尽情的玩，尽情的欢乐。哎，姐妹，
1: 嗯，
0: 我们公司有时候还特意组织一些娱乐活动呢，像什么卡拉 OK 啊、郊游啊、舞会什么的，这叫关心员工的文化生活。
1: 是啊，我们也关心士兵的文化生活，还经常组织一些文化活动，但方式和你们地方不同。
0: 嗨，别管什么方式，下班以后个人应该是自由的，这道理啊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1: 你说的是不错，但这只适用于地方，军队是一个整体，一个特殊的整体，要保证它的战斗力，保证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就必须有一定的约束，我们把这叫做纪律。只要你穿上军装，你就必须服从这个整体，遵守这个纪律，这就意味着要牺牲很多个人的东西，这在我们军人当中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0: 嗯，不可思议，没法理解。
1: 你初来乍到，对部队还不熟悉，等出些日子你就了解了。
0: 慢慢来吧。
1: 朱哥，
2: 嗯，
1: 我说呀，你还是吸吸氧吧，这就是高山反应。
2: 不用了，学妹，过两天就会适应。
1: 哎，可一般要好多天呢，头痛欲裂，我可知道这滋味不好受。刚开始的时候，

0: 石头，石头，你让我听听行不行？求你了。
1: 哎呀，好不容易男家属借给我的，你还来跟我抢，让我先听，你晚上再听还不行吗？
0: 哎呀，你都听了那么长时间了，该我了吧？
1: 一听这句话呀，我这心里就难受，就好像是说我呀。
0: 好啊，石头，原来你在高中就早恋，对不对？
2: 没那事儿。
1: 石头，连长，
0: 连长，
1: 到，
2: 把耳机摘下来。
1: 是。
2: 你为什么不去执勤？
1: 呀，我咋给忘了？
2: 忘了？连队规定，非节假日不许使用录音机，你知道不？
1: 知道。
3: 哟，连录音机都不让听了。
2: 听说录机还耽误上岗执勤，有多严重，你知道吗？
1: 我
2: 按连队规定，这收录机应该没收。
1: 哎，
2: 是谁的？
1: 这不是我的，
2: 也不是我的，到底是谁的？
3: 是我的。
2: 啊，你的？
3: 啊，是我借给石头的。
2: 啊，不管是谁的，一律没收。夏夏，
0: 嗯，
2: 你先把收录机送到指导员那儿去。石头，你马上去上岗，等回来再说。
1: 是。

0: 哎呀，佳佳，今天是中秋节，你就高兴点嘛，是不是啊，拉姆？
1: 就是，大家都挺高兴的。你看，我们藏族人是不过中秋节的，为了让咱们安心服役啊，特意和咱们搞的联欢呢。
2: 佳佳，你就别哭了，哭也哭不好你妈的病啊。
3: 哎呀，就你破坏的情绪，你看多圆的月亮啊，你就想咱和咱妈管着看一个月亮呗。
4: 谁和你是一个妈呀？
1: 哎，佳佳，我妈说呀，想家的时候就到雪山上唱歌，她能听到的。
4: 我妈要是一般的病，是不会写信说想我、想见我的。她病得这样，别说西藏，就是内地，我妈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我也……
0: 连队这么忙，哪能说走就走啊？哎，佳佳，要不然让我爸给你们家寄点钱。
4: 哎呀，不是钱的事儿，指导员也说不能走。
2: 哎，我妈呀，吃鸡呀，总是给我寄钱。
3: 哎呀，还吃鱼头。
0: 别说当妈的了，哎，我爸也一样。
4: 你们不知道，我妈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女人。
3: 哎，班长啊，你打个长途电话呗。
0: 那得去问连长啊。
3: 哎，佳佳，走，咱们去找连长去，到客房。
0: 哎呀，走啊！
5: 喂，是客房，找谁？找连长啊？哈，连长都不在，去看一位有病的战士了。嗯，好，再见。谁啊？请进。哎呀，是你们呐！
6: 哎，诸葛大哥你好。
5: 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屋里坐。
6: 哎，
5: 来，随便坐啊，坐坐坐。
6: 哎哎，好。
5: 来，来来来，先吃点北京月饼。
6: 哎哎，谢谢。
5: 今天是中秋节，咱们啊可是离月亮最近的赏月人。来来来，吃吃吃。
6: 哎，
5: 啊，别客气啊。
6: 嗯
5: 嗯，这是五仁。来，豆沙，
6: 哎，
5: 什么都有。
6: 好，谢谢。嗯，还挺甜的。嗯，
5: 哎，佳佳，你怎么了？眼圈怎么红了？
6: 我想给我妈打个长途电话，可以吗？
5: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你们是通信兵，近水楼台吗？
6: 那连长会同意吗？
5: 连，这有这么严重？
6: 连队规定不许打私人电话。
5: 又是连队规定，怎么这儿这么多规定？
6: 可是我妈病得很厉害，我想她。
3: 佳佳，别哭啊，好好说。
5: 这样吧，佳佳，电话呀，你照样打。电话费呢，我来付。就算是我打的，我不是军人呢，打个电话总可以吧？再说我还交了钱呢。
6: 这
5: 哎，没事没事，

0: 来来来，放心，我给你要。来，佳佳，告诉我号码。
1: 嗯。
0: 喂，喂，哎，是长话台吗？啊，请给我接一下那个沈阳长途啊，号码。
1: 81850。
0: 啊啊啊！81850啊，对，哎，请快一点啊。好，用户啊，我叫诸葛明。好，请你们快一点啊。好好好，谢谢啊。好。
1: 哎呀妈呀，佳佳，哎呀，可好了，
0: 别着急，
1: 跟你妈说话，
0: 一会儿就通。
1: 好些了吗？
2: 来来，
1: 妈妈，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自己，我回不来了。妈，我想您。妈，你一定要多保重啊，别舍不得钱。
3: 喂，你又是做什么？喂，妹妹，你刚才那个
4: 破大包小。哎呀，姐妹，你怎么在机房呢？大中秋的，把人家一个人扔在客房里。
5: 逢年过节的，我这个连长不在这儿，能在哪儿？再说了，上级下了通知，801方向情况异常，我更得在这盯岗了。
4: 得得，我在这盯岗，你快回去。
5: 哎，不行，
4: 别让人家觉得你女兵是冷血动物。
6: 指导员，营长的电话。
4: 哎，喂，营长吗？我是张琴。什么？是，是。我马上去查。
5: 指导员，怎么回事？
4: 长话连反应，咱们客房一直在打私人电话，长时间这样的通讯效率，领导要去查一下。
5: 客房就只有一个人住啊，我去看看。
4: 哎，姐妹，姐妹，
1: 诸葛，你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
5: 佳佳，是你一直在打电话。
1: 连长，我
5: 给谁打电话？
1: 妈妈，
5: 谁批准你了？
0: 这我，是我给要的。
5: 什么？还是跟你有关系？佳佳，通讯兵有规定，不许随便打私人电话，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雪妹，他跟我说过了，可我不是你们军人呢，打个电话总可以吧？佳佳是用我的名义打的，跟他呀没关系。
5: 可这是军线，佳佳，你要打也应该警示一下。因为马上要进入一级战备了。
0: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规定啊是要执行。可今天他情况特殊嘛，今天不是中秋节吗？每逢佳节倍思亲呢。
5: 全连100号人，谁没有亲人？哎，雪妹，
0: 佳佳的情况特殊，她妈妈病得那么重，
5: 我知道，可她也应该请示我们一下。
1: 你不知道。你只知道条例规定，只知道板着脸训人，你知道母女相依为命苦熬日子的滋味吗？你知道被男人抛弃的女人独自带孩子的艰辛吗？我的妈妈能够活下来的精神支柱就是我。妈妈为了养大我，做工卖菜织毛衣，什么苦都吃过。现在她有病，身边没有一个人给她倒水做饭，没有亲人的安慰，他想我，他只想听你跟我说句话。
5: 说句话，跟妈妈。
1: 你不懂，因为你什么都有了，军校毕业当了连长，父母双全，现在朱大哥又来了，你不缺少亲人的爱。我佳佳，你们根本就不理解我。
0: 好了好了好了，佳佳别哭了啊。雪妹，今天这个是特殊情况啊，这电话费啊我来交。
5: 这不是钱的问题，难道你们公司就可以随便想干啥就干啥？
0: 嗨，现在是休息时间，哎，这老虎不也要打盹的时候吗？
5: 我们通讯兵这只老虎就不能打盹，如果因为它影响全连的战备任务，这个责任它负得起吗？
1: 那你连长就给我处分好了，为了我妈，我认了。
3: 家长，家长，
7: 家长，家
3: 长，家
7: 长，
6: 哎。时间不早了，大家都回班休息了啊，熄灯睡觉。
8: 这太好了，走吧走吧，都
5: 快睡了。雪妹，注意你的情绪，别跟诸葛吵了啊。
4: 嗯，
5: 营长那儿我去解释。
6: 啊，诸葛明同志，你也休息吧。
0: 好。
6: 啊

0: 雪梅，你是对的，制度是应该严格执行，可我不知道你们要进入一级战备。当然了，这是你们的军事秘密。
1: 当着大家伤了你的面子，你别往心里去啊。
0: 嗨，没事，你是连长嘛，有时候啊就应该端端架子。拿我开刀没关系。
1: 你说到哪儿去了？
0: 哎，小妹，
1: 嗯，
0: 你的工作方法呀得改一改，对人女孩子别不依不饶的。
1: 可是
0: 就算是有天大的错，好好说嘛，别把气氛搞得那么紧张。哎，像我们公司你不是错了吗？我也不说你，按制度办事，该罚就罚。嘿，今天这事儿啊，你就狠狠地罚我一顿，不就行了吗？
1: 哎呀，怎么跟你说呢？不是那么回事儿。军队和地方不一样。
0: 不，你这里啊，有个理解的误区。地方啊，不像你理解的那样，都是松松垮垮的。我们地方企业的制度，同样严格得很，谁要是违反了制度啊，立马就被炒鱿鱼。怎么样，够严的吧？可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啊，我们啊还很讲的人情味儿。比如说员工过生日了，公司就送蛋糕，谁家生孩子了，公司给送个红包，谁的父母生病住院了，公司的头头脑脑啊还亲自去看看。
1: 我知道，可这和严格执行纪律并不矛盾啊。
0: 问题是
1: 朱哥，我们连队的情况你不了解，所以请你不要乱管闲事。
0: 哎，这怎么是管闲事啊？我是在帮你做工作。
1: 我不需要你的这种帮助，对部队的这一套你根本就不懂，你只会添乱。
0: 哎，雪妹，
2: 衣服呢？
3: 哟，天这么黑，姑娘们，你们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是来洗澡的。
4: 来什么洗澡？
5: 我们是来过，
2: 过什么？
4: 对，想起来了，沐浴节
2: 啊！对呀、啊，
4: 我们是来过沐浴节。
3: 你们汉族姑娘也来过我们藏族的节日？
4: 阿妈，这呀叫汉藏一家，居民一家。
3: 孩子们，这水可凉着呢，你们汉族姑娘身子弱，可别冻着了。
4: 哎，
3: 台娃，到远处去玩去，去。
6: 哎，好大呀！不好意思，
7: 吓死你了！
6: 吓死吓死呀！
4: 哎呀妈呀！怎么这些丫头变的啊？洗澡也不叫我。
7: 哎，石头，你快下来呀！现在是我们藏族人的沐浴节，一定要下水洗澡的。
4: 哎，这凉啊，
7: 水里可舒服了。
4: 哎呀妈呀，咋这么凉？咋这么凉啊？
7: 哎，石头，你下来呀，就不凉了。
4: 是啊，下来呀，下来呀，
7: 这都能来到了。
4: 哎，那你就更应该下来了。
7: 对呀，石头，快下来吧。
4: 哎呀，家家，你坐这儿，当好警卫啊！有奇怪，赶快趴下啊！我这脱衣服了啊！
7: 哎，
4: 哎呀妈呀，这么深！
7: 哎呀，你别闹啊！别，太凉了！
4: 哎呀，要是这样啊，水再凉，我也只好洗洗了。
7: 特种部队来了，快点！来家属来了，哎，快点握手！哎呀，受不住了！
4: 哎呀妈！任家属，你赶快靠边站着啊！走着点，
8: 散散心。
7: 哎，任家属，这大黑天的，别上河边了，看不见路，再掉河里去。
8: 那才好呢，我正想上那西藏高原上游泳游。
7: 任家属，我们连里有规定，一律不准下河，要是让连长发现了，可就……
8: 又是你们的规定，又是你们连长。哎，我说佳佳，你们是不是特别怕你们连长啊？你们连长这么管你，你们习惯吗？
9: 不得！
8: 哎呦，打住打住！好家伙，说曹操，曹操就到。哎，站住！
7: 哎呀，你腿倒快，一眨眼。哎，佳佳，你也在这儿？
10: 报告连长，我才跟朱大哥聊天呢。
7: 聊
10: 聊咱们西藏的夏天。是冬天，对吧？

0: 件衣服。都过来，都过来。你们敢下河洗澡？
1: 连长，报告连长，我不是洗澡，是过节。
0: 对，过节。
1: 啊，对呀、啊，就是那个那啥，那个过那个西藏
2: 那个啥啊洗澡节。
0: 对，
3: 洗澡节。
4: 不过是藏族的沐浴节嘛，能治百病的，还能给人带来幸运和吉利。连长，你也上来洗洗吧。
0: 对对对，下来吧。
4: 带来幸运的，真的，连长。
0: 这样子。新兵教育时讲过有关纪律吗？
4: 讲过。
0: 你重复一遍。
4: 不许随便下河游泳洗澡。
0: 你们全重复一遍。
5: 不许随便下河游泳洗澡。
0: 那为什么还下河洗澡？
6: 我们是尊重当地的少数民族风俗。
1: 是呀，
0: 你们太过分了。
7: 哎，雪妹，他们说的怎么着？
0: 这是军队，不是观光团、旅游团。
7: 军队不是尊重当地的风俗，这不是很好？
0: 哎呀，你不知道，这里是高原，西藏的河流是冰雪融水，六至九月河水暴涨，水温很低。即使在夏天也严禁部队组织求渡，野狱更是严令再三的。这条河死了多少人你们知道吗？
4: 我们从小都是这样洗的嘛。
0: 可你们现在是军人了，不能再像当老百姓那样随随便便了。
4: 连长，我是不是又要写检查了？
0: 你们都得给我写检查。
1: 诸葛，
0: 我本想今天晚上跟你好好聊聊，可是
7: 没关系，
0: 你们呢净给我添乱，这两天都乱套了。诸葛，
7: 哎，
0: 咱们找个时间再聊吧。
7: 行，
0: 我先处理这件事。
7: 好的。哎，雪妹，那我先回去了啊。
0: 好。李正，回营房提步走。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

0: 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东南亚各国有一种常见的印度扁桃树，树的外形十分奇特，它的树枝与树干形成直角，而且只向南北两个方向生长。人们不难根据树枝的方向来辨别东南西北，故有指南树之称。在非洲东海岸马达加斯加岛上也生长着一种指南树，树高约8米，树干上长着一排排细小的针叶。无论这种树长在什么地方什么高度，它的细小针叶总是指向南极。出没于森林中的大人小孩总是靠这种树来确定方向，所以伐木者都不愿砍伐这种神奇的怪树。为什么这些树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呢？的确令人不解。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在1928年7月2日，时任国民党第六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以进行军事演习为名，秘密挖掘了清东陵慈禧墓和乾隆墓，盗取了大批金银财宝，其中最珍贵的当属乾隆墓中的一柄御用的九龙宝剑。这柄宝剑长 1.5 米，剑柄特长，上雕九条紫金龙，象征九五之尊，君临天下。剑鞘用名贵的鲨鱼皮制成，嵌满了红蓝宝石及钻石。从乾隆墓盗取的宝剑中，据说还有一柄三国时的名将赵子龙用过的宝剑。另外，从慈禧墓中盗取的翡翠西瓜、夜明珠和穿满珍珠的绣花鞋等，都是稀世珍宝。但这些财宝后来都下落不明。孙殿英名叫孙奎元，号殿英。尽管他出身土匪，也没有什么文化，但这样一个能在国民党军中担任较高军职的不逞之徒，是完全深谙官场门道的。孙殿英最拿手的就是利用各种贿赂为自己升官发财铺路，也为他干下的种种伤天害理的勾当消祸免灾。孙殿英这个兵痞，在被蒋介石收编后不久，就犯下了盗掘清朝皇陵的弥天大罪，一时全国舆论哗然。然而老于江湖的孙殿英将大量东陵盗宝献给了当时国民党的最高层人士和当朝的权贵。传说孙殿英将盗乾隆墓得到的108颗朝珠中最大的两颗托人送给戴笠，托他将乾隆御用的九龙宝剑献给了蒋介石。慈禧的夜明珠和穿满珍珠的绣花鞋献给了宋美龄。结果轰动一时的清东陵盗宝案最后不了了之。作为处理清东陵盗宝案的一个关键人物的徐源泉，当时担任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是孙殿英的顶头上司。据了解徐源泉的人说，徐源泉是一个很专横的人，对下属也很苛刻。他手下的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在洗劫清东陵之后人神共愤，遭到了举国上下的一致声讨。据说作为孙殿英的顶头上司，徐源泉怕蒋介石严惩孙殿英后追究自己的责任，曾为孙殿英暗中向国民党高层人士活动。但是最终使孙殿英逍遥法外的决定因素，是因为徐源泉的斡旋，还是孙殿英自己用东陵盗宝买通了国民党的最高层，尚不得而知。但对于有救命之恩的顶头上司徐源泉，孙殿英肯定会投桃报李，有所表示的。民间有一种传说，孙殿英将盗掘得来的部分东陵财宝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徐源泉便将所得的东陵财宝埋藏在了自家公馆的地下密室中。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在武汉新州徐公馆附近挖出了不少枪支，结果有关徐公馆藏有巨宝的说法

胫而走。曾有人在徐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内有积水的地道。由于当时挖开的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白烟，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据有关媒体报道，为搞清徐公馆的埋宝之谜，1994年时任新州文物管理所副所长的胡金豪专程拜访了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个平方米大、空无一物的密室，并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胡金豪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胡金豪认为，要论定徐公馆地下是否藏有清东陵宝藏，至少还有几点需要核实。孙殿英是否将东陵宝藏送给了徐源泉？徐源泉是否将宝藏埋在了徐公馆地下？从徐公馆建成到1949年徐源泉离开大陆期间，他有没有将宝藏移往他处？而这些在史料上都无记载，所以论断徐公馆埋有东陵宝藏尚为时过早。著名的《大清新刑律》是清末制定的一部综合性律法，于1910年12月25日制定，原来决定于1913年正式实行，但未及实行，1911年10月10日发生辛亥革命，宣统帝宣布退位。这部为帝制服务的法律本该寿终正寝，谁料民国初年出台的暂行新刑律实际上就是大清新刑律的翻版。关于这部重要法律究竟是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制定的，一直是个谜。对此，我国刑法史学界至今尚存在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清朝宣统皇帝逊位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于1912年3月10日发布临时大总统令的同时，即着手由司法部对大清新刑律拟就删节，后附暂行章程五条，遂于当年3月30日获得孙中山大总统的批准。他们的结论是，暂行新刑律不可能是后来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制定的。而有些学者则持相反的学术观点，认为暂行新刑律不是孙中山，而是袁世凯批准颁布的。

历令智昏。战国时期，秦国派大将白起带领人马攻伐韩国，不几天，秦国便攻占了韩国的野王，断绝了上党的交通。这样一来，上党城孤立无援，眼看就要失守。上党守将冯亭看到野王已经失守，认为上党也会保不住的，与其让秦国占了上党，还不如亲手把他转交给赵国，韩国就可以和赵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的侵略。当冯亭派人把上党的地图带给赵孝成王时，赵王左右为难，他不知该怎么办，于是召集大臣们商议。其中有一个叫赵豹的大臣劝赵王不要接受，因为无端的接受别人送来的东西就会引起祸患。韩国之所以把上党送给赵国，目的是想让秦国把矛头指向赵国。可是赵王并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又和平原君赵胜商议。平原君认为，即使发兵百万，一年半载也不一定能攻下一座城池，现在却不费一兵一卒就可得到上党的

0: 土地，绝不能坐失良机。赵王听了平原君的话，非常高兴，于是派平原君到上党去接受土地，并封冯亭为华阳君。然而没过多久，赵国就大祸降临了。这是因为秦国看到即将到手的土地却被赵国占领了，便又派白起去攻打赵国。赵国派出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去应战，结果吃了败仗。秦国在长平之战中消灭赵国士卒40多万，后来差一点还打进赵国的都城邯郸呢。司马迁在评价这件事时，认为平原君是一个行为高出一般世俗弟子的公子，但却不明白利令智昏的道理。利这个东西能够使聪明人冲昏头脑，丧失理智。平原君贪图冯亭的利诱，以致赵国在长平损失了40多万人，几乎连赵国的都城邯郸也快失去了。后来人们用利令智昏来形容因贪利而失去了理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逃。
1: 我们就刻忠诚两个字，让这块石头告诉全世界，这就是中国军人对祖国最庄严的承诺。马超。

挣钱本身也并非否定仁义的价值，而是指向那些浮华无用的巧辩、扰乱人心的伪诈。他反对的是智巧和言辞的滥用，是那种失去真诚的虚伪做作。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1840。今天继续为您播讲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两次派使臣出使日本，不但没有见到日本的正经天皇，反而被日本的怀良亲王两次戏弄，而且第一次还杀了使团当中的五个人。朱元璋被日本的怀良亲王耍两次之后，对日本人的态度那是小心又小心，谨慎又谨慎。没有执照想登陆大明帝国的土地，这都不行。当然了，还有专门的程序来监督执照的使用。凡是日本来朝贡，那么每艘船都要带一道勘合。船在宁波登陆之后，日本人要拿出勘合跟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部核对无误之后，这才能护送至京。到了北京通州码头，再与置于礼部的底部核对。当然了，大明帝国派到日本的船只也是需要带日字号勘合和日本的日字号底部核对无误之后，这才准予入口贸易。每逢朝廷改元的时候，即将新的勘合和底部送到日本，把没有用完的旧勘合和底部再收回来。日本人孝敬大明帝国皇帝。

可不是因为他们真心臣服，他们更看重的其实是大明皇帝大方的赏赐。其实向大明帝国朝贡，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历朝历代都有先例。周边国家跟中国没有完全展开贸易，只能通过向中国皇帝赠送礼物，中国皇帝呢再回赠礼物的方式进行物品交换。这种朝贡模式又叫朝贡贸易。朱元璋一登基就想向周边小国家展示自己的实力，咬着牙的回赠，回馈的价值远远超过进贡的价值。日本人就看准了这个价差，各派势力想方设法通过孝敬大明皇帝来发朝贡贸易的财。大明帝国为了规范朝贡贸易，专门在宁波设立对入境货物进行监督检查的市舶司。来大明帝国的朝贡船不仅运载孝敬皇帝的礼品，官员船员们还会夹带一些私人的物品来大明销售。那既然别人是来孝顺自己的，也是顺带卖点东西，大明帝国的市舶司还有礼部，那就要派专人来管理外商在民间进行的互市贸易。日本人来大明帝国的船上更是装满了掌权将军、各大武士、守护大明大寺院等权臣贵族的私人货物，当然还有跟官员走得近的商人和水手的私人货物。日本人更看重的是大明帝国的丝、丝棉、棉布、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古钱，还有古字画、古书、药材、毡毯、马背毯、小石螺、漆器、醋等等。这些商品一运到日本国内就会立刻被疯抢，价格那是打着滚的往上翻。但是他们不能大张旗鼓的在中国市场上收购，只能通过给皇帝孝敬送礼的法子，让皇帝赏赐给日本人这些东西。日本人拿着皇帝的赏赐一回到国内，就可以大肆销售了，财富也就越来越向贵族阶层集中。朝贡贸易的争夺也随着政权的动荡越来越激烈。到了大明帝国正德皇帝的时候，日本人为了争夺朝贡贸易市场，更是在帝国的土地上刀枪相见，掀起了血雨腥风。日本弹丸小国，可是诸侯林立，战乱四起，细川氏、斯波氏、昌山氏、大内氏这些权臣轮番掌握朝政。两个最大的武士豪族大内氏和细川氏更是强强联合，共同排挤名义上的掌权者将军。大内氏跟细川氏在联合之后共同操纵了对大明帝国的朝贡贸易。到底向大明帝国皇帝孝顺多少贡品呢？大内氏跟细川氏进行了协商，最后决定由大内氏出两船，细川氏出一船，由柳安贵武出任正使，率船队赴大明。世界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还没等船队出发，细川氏就觉得亏得慌了。大家都是掌握枪杆子的武士，凭什么你们大内氏要多一船呢？多一条船就意味着将来运回日本的货物也会比细川氏多至少一倍以上。细川氏左思右想，这不对劲儿。既然出使船队已经定了，那么只能暗中再派出一艘船抢先到达大明帝国。于是在了安贵武的船队还没有出发的时候，细川氏就秘密派遣宋肃清出发了。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1840》。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说自己是日本使臣，宁波港市舶司的官员一下子就懵了，怎么日本人派出的使臣是个中国人呢？狭路相逢，就在市舶司官员云里雾里的时候，一个老头路过，突然他叫出了宋素清的名字。宋素清本来还想侧身假装没听见，市舶司的官员马上把这老头给抓住了，问他：“你怎么会认识这个日本使臣呢？”老头说了：“我叫朱成。”看市舶司的官员发懵，他哈哈大笑，将宋素清的那段密文给抖了出来了。原来呀，这位日本使臣就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他的真名叫朱杲。1495年，日本姚夫寿墨对明贸易团到达宁波的时候，他的父亲朱漆匠受日本商人汤四五郎的委托代购漆器。朱杲的老爸啊也是挺倒霉的，直到日商回国也未能按价交货，实在是没法子，只能以自己的儿子朱杲来抵债。汤四五郎之所以接受朱杲，主要是啊，这个朱杲能歌善舞。汤四五郎在跟朱漆匠交往过程当中，就对朱杲很喜欢，所以呢，他就把这朱杲带走了。朱杲到了日本，就留在了细川市，改名叫宋素清。市舶司官员一听，这还了得？当年洪武皇帝在位的时候，日本的怀良亲王就假冒天皇派出使臣，蒙骗了不少皇帝的赏赐。这一回日本人居然派一个中国人做使臣，那按照大明律，中国人私自通藩冒充藩人就应该处死。这个中国人还是抵债给日本人的，那简直有辱天朝的威望啊。市舶司官员马上把这事儿上报朝廷，正德皇帝倒是对市舶司官员的奏折不以为然，他给市舶司官员传话说：“既为使者，治其罪，恐招日人抗议，致生他系。”最后，这个宋素清啊，大难不死，源于他太了解大明帝国的权力分配了。宋素清打听到现在的皇帝整天胡闹，在皇帝身边的人不是太监就是拍马屁的小人，小人一般难以搞定，又是银子又是女人的，最后效果还不一定好，太监就好办多了，搞定他们只要把这银子送足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宋素清于是瞄上了大太监刘瑾，这位大公公不仅非常喜欢玩，还经常变着法儿的带着皇帝玩。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贪财如命。刘公公在正德皇帝身边可以说是一个亿万人眼红的红人。正德皇帝身边有八个得宠太监，号称八虎，这个刘瑾就位居八虎之首。这位权势滔天的大公公的财富更是惊人。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出的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榜，大明王朝这位被活剐的大公公就位列其中。看看500年后的华尔街。

要折合成人民币得超过250亿。大明帝国最后被李自成灭的时候，皇宫的白银是3000万到7000万盎司，折为200万公斤，也就是说刘瑾的财富是大明帝国的4倍还多得多，那岂止是富可敌国呀。宋肃清为了保命并完成细川市的朝贡贸易任务，秘密派人到京城走刘瑾的后门，一下子就向刘瑾行贿千金。刘瑾呢就在皇帝身边嘀咕了几句，宋肃清就一路畅通无阻地到了北京。1509年11月，宋肃清到了北京，真正的麻烦也就来了。凡是使臣要孝敬大明帝国的皇帝，按照洪武皇帝的规定，一定得是日本天皇派来的使臣。既然是使臣，就应该有勘合跟国书，一艘船一个勘合执照。这个宋肃清有，可是他没有国书。宋肃清毕竟是中国人，于是呢，他再次走了刘瑾的后门。刘瑾的门路一走通，宋肃清在北京就享受到了正规使臣的待遇。1510年正月，正德皇帝举行大肆庆城宴，刘瑾甚至安排宋肃清参加了这样的皇家大宴。在宴会上喝得稀里糊涂的正德皇帝突然兴趣盎然地赏赐了宋肃清大量的生丝布匹等等物品。礼部的官员实在是看不过去呀，可是当着皇帝的面又不好教训这个宋肃清。等到晚宴一结束，就黑着脸警告宋肃清不得再充任使臣。宋肃清在大明帝国逗留到了1510年的5月，这才回日本。宋肃清的船队载着皇帝赏赐的财宝离开了宁波港。市舶司的官员前脚送走了宋肃清，远远的就看到有一支船队挂着日本的旗帜。市舶司的官员等船队靠岸了，又一次给整懵了。这一次来的日本人不仅仅带着正规的勘合，还有日本天皇的国书，看来呀，这才是真正的日本使团。再一打探，这一次日本大使绝不是冒牌货。大使了安贵武对大明帝国官员的反复盘查感到非常奇怪，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市舶司的官员再次给正德皇帝上折子，真正的日本使团来了，让人家进京啊，还是就此打道回府啊？正德皇帝这一下也觉得不妙，怎么日本人又来了？不是有勘合，怎么可能两拨人都有合法的执照呢？那既然是正规的使臣，那就来京吧。不过日本使臣一向不规矩，在前一次来宁波的时候居然持刀杀人。于是正德皇帝给市舶司下令，这一次到京的日本使团只能来50人。了安贵武一听，那怎么成啊？大内侍跟细川侍3艘船一共来了292人，都想去北京，尤其是很多货物带到北京可以卖一好价钱。了安贵武一行对皇帝的旨意大为不满，干脆带领使团成员到杭州的闽浙总督府去抗议示威，要求取消或者放宽限制。了安贵武这一行来的不是时候，当时山东直隶的农民起义闹得正凶，一旦北上的日本使团出现问题，宁波港的官员可就吃不了兜着走，总督肯定也会受牵连。

0: 到时候就不是几个农民闹事儿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国际关系的大事儿。大明帝国的官员有一个千年不变的明哲保身基因，就是不能通融日本人。既然日本人那么多货物带不到北京，那就将贡物暂存市政司库，按例给价放回。柳安贵武万般无奈，只有接受市舶司官员的建议。他后来才知道，细川氏的家臣宋素清已经提前到了北京城，得到了皇帝的大笔赏赐，还有大太监刘瑾撑腰。自己真要硬来，到时候皇帝一生气把自己赶走，赏赐都没有，那回去怎么交代呀？柳安贵武一行憋着一肚子火到了北京，给正德皇帝磕头作揖之后，得到大笔赏赐，这才作罢。大太监刘瑾呢，也是不走活路，居然接受了宁王朱宸濠的贿赂。都是刘瑾从中斡旋，朱宸濠才得以将帝国驻扎在南昌的部队划归到自己的私家卫队，用于起兵造反。可这朱宸濠呢，也是不争气。书生王阳明一到南昌，用了一点小伎俩，就将这位造反的王爷给抓了。刘瑾跟朱宸濠勾结的事情败露，正德皇帝不得不要了刘瑾的脑袋。柳安贵武了解到宋素清能够在没有国书的情况下见到皇帝还得到赏赐，就是因为宋素清给了刘瑾大笔的黄金。正德皇帝现在是一听刘瑾就生气，一气之下决定将日本的朝贡勘和重新颁发。正德皇帝颁发对日本新的勘和百道，下令日本使臣柳安贵武于下次贸易时缴回旧勘和。柳安贵武是大内侍派来的使臣，在这一次正规的使团朝贡贸易中，大内侍占据了绝对优势，加上宋素清的不轨行为让大内侍很搓火，而正德皇帝将对刘瑾的憎恨撒到了宋素清的身上。大内侍抓住了大明帝国国内政局变化的机会，将正德新勘和完全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大内侍跟细川氏在日本国内也开始分道扬镳。宋素清的到来将中日有限的朝贡贸易推向了死亡的深渊，一团更大的血腥杀气正在暗暗的扑来。柳安贵武一回到日本，大内侍对细川氏那是咬牙切齿，为了两船赏赐，两大豪族终于翻脸了。
1: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0: 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5: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7: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江。
8: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7: 当地有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8: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0: 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伦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生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的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新：
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周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周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周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7: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其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8: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9: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0: 十一假期期间， 我们项目部的

0: 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5: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6: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5: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7: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8: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7: 我
5: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9: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5: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6: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5: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6: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1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走

0: 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单板运动员毕坤。
2: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3: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4: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3: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5: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注册于子迪。
3: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6: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3: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3: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7: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7: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

0: 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尝鲜，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6: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4: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6: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4: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6: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今天我们带您游园林、溯水乡、江苏全景游。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苏州。苏州呢，位于长江三角洲之南，太湖之东，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吴王阖闾就在此建筑了周长3100余米的阖闾大城，至今呢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的就有15处，省级的达到了85处。苏州呢，又是一座美丽的水乡城市，烟波浩渺的太湖枕于其旁，开凿于我国隋朝的京杭大运河纵贯其境，城内更是水道纵横，举目建桥，河街相邻，水陆并行。早在13世纪就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为东方威尼斯。苏州呢，还是一座驰名中外的园林城市。据苏州府志记载，明代苏州有大小园林270处，现存50多处，其中大多为宋元明清所建私家花园，这些花园可游可居，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宜，深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其中体现出我国江南园林之精华。历来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之誉。拙政园呢，位于东北街178号，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也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经典之作。全园面积约5.2公顷，为苏州古典名园之最。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4年，为御史王献臣辞官回乡时所建。原名拙政，是取近代文学家潘岳《闲居赋》中“拙者之为政”的句意。王献臣死后，拙政园屡易其主，几度兴废。太平天国时，忠王李秀成曾居于此。拙政园分为东、中、西三部分，东部以平冈远山、松林草坪和竹屋曲水为主，有蓝雪堂、芙蓉榭、天泉亭等。中园呢，为全园精华所在，配以山池亭阁，意境开阔舒畅，以远香堂为主建筑，临水布局。堂南黄石假山，重峦叠嶂；堂北平台宽敞，池中皆植荷花。

并垒土石做二山，游人可从四面厅远香堂中欣赏堂外的一幅幅美景。主要景点呢有远香堂、香洲、和风四面亭、剑山楼、琵琶园等，西园有主厅、萨六鸳鸯馆和十八曼陀罗花馆，缀有水廊、流厅阁、福翠阁、丽亭、扇亭等建筑，或水波倒映，或明净优雅，别具意境。1997年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留园呢位于苏州昌门外留园路79号，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原为太十寺少卿徐太师的私家园林，称东园，始建于明万历21年，之后呢因徐太师去世，东园建废。清乾隆年间，东园为留墅所得。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留姓啊与留住的留呢是同音，意为园景之美使人流连忘返。昌门外独留此园，故名留园。在苏州的诸古典园林当中，以拙政园和留园是最具代表性的。留园呢又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留园与北京的颐和园、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的拙政园并列为中国四大名园。留园不但因建筑宏敞华丽著称，且庭院布局独具风格，充分体现了高深、曲直、虚实、明暗等造园艺术。

接下来带大家游览虎丘。春秋时呢，阖闾死后，吴王夫差葬其父阖闾于此，相传葬后三日有白虎居其上，故名。这里丘壑奇特，景色秀丽，古迹集中，享有吴中第一名胜之誉。我国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曾云，到苏州而不游虎丘，乃是憾事。虎丘景点很多，最著名的是云岩寺塔和剑池。云岩寺塔俗称虎丘塔，始建于后周显德六年，建成于北宋建隆二年，七级八角，砖建仿木楼阁式，高47.7米。现存塔为明崇祯11年重建，塔身已向东北偏北方向倾斜，最大倾角为3度39分，被称为中国的比萨斜塔。剑池呢，神秘莫测，据传底下埋有吴王阖闾的墓葬。剑池壁有篆书“剑池”二字，相传为近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书。右壁有“风鹤云泉”四字，为宋代米芾所书。其他还有断梁殿、憨憨泉、试剑石、真娘墓、枕石、千人石、53僧、千人石等景点。另外，虎丘每年春季花卉和秋季庙会也形成特色旅游节目，深受游客欢迎。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走进苏州的同里古镇游览区。同里镇呢是江南六大古镇之一，同里就称富土，唐初改为同里，是铜器的铜。宋时将旧名拆字为同里，也就是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相同的同的同里。那么始建于宋代，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是汉族水乡文化的古镇。同里镇呢位于苏州市吴江区，古镇内家家临水，户户通舟，宋元明清桥保存完好。1982年成为江苏省最早也是唯一将全镇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镇。1995年被列为江苏省首批历史文化名镇。1998年水乡古镇和退思园被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在这儿呢，我们向您附上一份呢游览苏州同里古镇的旅游锦囊。3到5月的春季呢是旅游的最佳的季节，但是呢四季皆宜啊。那同里呢是典型的江南水乡，3到5月的春季呢是最佳的旅游季节，当然呢这里也是四季皆宜的。同里呢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气候宜人，无寒冬酷暑。春季的同里烟雨绵绵，春雨和薄雾笼罩在古城之上，使水乡的景致呢更添几分韵味，极具有诗情画意之感。夏季的气温稍高，但是呢在此时呢有许多的民俗活动，比如说6月下旬的炸水龙，7月末的烧地香放水灯，8月初的铜铜鼓等。秋季的古镇桂花飘香，秋高气爽，天蓝如画，适合游玩。冬季的古镇呢也不冷，游人稀少，更能够体味古镇的寂美，可以呢来此晒晒太阳，享受闲散时光。最好啊不要周末或者是节日去同里，在滚滚人潮之中很难呢去领略古镇水乡的宁静秀美。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游览苏州市周庄古镇景区。周庄古镇呢是世界文化遗产预选地，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位于苏州城东南，地址昆山、吴江、上海三地交界处。周庄古镇四面环水，因河成镇，依水成街，以街为市。井字形的河道上完好地保存着14座建于元明清各代的古石桥，800多户的原住民枕河而居，60%以上的民居呢依旧保存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周庄古镇主要景点呢有富安桥、双桥和沈厅等。

寒山寺位于苏州城西约5公里的枫桥镇，寺院呢坐东朝西，占地面积106万平方米，是苏州著名的古刹之一，始建于梁天监年间，初名妙丽普明塔院。唐贞观年间，因高僧寒山拾得曾在此住持，遂更名寒山寺。唐天宝年间，诗人张继赴京应试落地，返途经该寺时，附有《枫桥夜泊》诗一首：“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从此诗韵钟声名扬天下。寒山寺山门前有黄墙照壁，进入提额古寒山寺山门便是大雄宝殿，须弥座上供奉如来佛坐像，其左右有阿难和迦叶，藏经楼环壁嵌有金刚经石刻共41块，碑廊嵌有寒山、拾得等画像及历史名人岳飞、唐伯虎、董其昌、邓石如、康有为等人的诗文碑刻，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寒山寺呢，素以钟声闻名天下，每年的除夕或者是元旦的晚上，寒山寺都会举行敲钟仪式，敲钟108下，每一下代表一个烦恼，听完钟声，来年烦恼便随风而去。据说当年唐代诗人张继夜泊枫桥，在客船听钟声，也是因为屡试不中，听人指点，前来扫除烦恼。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

0: 下期节目再见。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真爱如流水，很难去追，在你心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老歌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吗？
1: 应该吧，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人听着听着就笑了。
2: 我只想告诉你，爱上你我很快乐。
0: 听老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吗？
1: 应该吧，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人听着听着

0: 听老歌是一个放松的过程吗？
1: 应该吧，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人听着听着就睡了。
2: 放松心情，想找回陌生的过去。
1: 典藏光阴，挚爱精选，老歌情未了，小璇和你促膝倾听老歌，倾述老歌情怀。

你好吗，收音机前的你，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得以好好的来整理思路，回想一天呢？我倒是觉得这一天虽然有一些忙碌，但是还是透着一丝安静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是最适合翻出一些老歌来淡淡的品味。那此时此刻的你停留在我们的频率上来收听到的是记忆当中的感动的这样的一档老歌节目，老歌情味聊，我是小璇。

我想听到她的歌声，你会非常的熟悉，她就是邓丽君。听到她的歌声，你会认为在中国通俗歌坛上，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她那样，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当中，如影随形地伴随如此多的歌迷，如此多的人来成长。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通俗歌星歌后们层出不穷，但是大浪淘沙，能够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已经不多了。但是邓丽君依然光芒四射，用国语与英语、日语演唱都能够熟练自如，风格各异。那么多首的歌曲，足以让那些一辈子唱了一两首成名曲之后就销声匿迹的歌星们汗颜。并且你有没有感觉到，欣赏邓丽君最大的难处就在于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到一首很难听的歌呢？

很多年前呢，有一代人被他甜美的声音深深的陶醉，许多年之后，这一代人在他的歌声当中迈进中年。走在熙攘的大街上，邓丽君的歌曲不经意地从某家店铺飘进你的耳朵，你就会不由得停下来，恍如隔世一般想起自己青涩的过去。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第一位音乐主角就是邓丽君，那第二位呢是张清芳。我相信提到这两位绝代清华的女歌手，您一定非常的熟悉，也当然欢迎您在这一时间能够走进我们的老歌情未了节目，和小璇一起来重温经典，分享感动。

如果说你正好是前20个流行年代的见证者，如果说你的审美观还没有被异化，你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今天中文的流行歌坛从创作到歌手到制作的品质上已经开始有一些滑坡了。那么相对于如今的这种颓势，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对于中文流行歌坛来说简直是令人怀旧的黄金年代。今天我们的老歌情未了节目呢，就为大家带来了两张老唱片，我们一起来品味一张1983年的唱片邓丽君淡淡幽情，以及一张来自1991年张清芳的出塞曲。

是的，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以邓丽君开始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过了一首好听的歌，这个《淡淡幽情》专辑当中的《忘记你》。那这个在这张《淡淡幽情》的老唱片当中呢，有一首歌曲呢，《独上西楼》，你可以感觉到在歌声当中开始的前边一段清唱人声的质感和空间感，表现出一幻一真，歌曲当中的意境仿佛是历历在目。那么在1983年的时候，唱片工业可是创下了空前的一个举动，邀请当时东南亚的歌坛精英重新制作编曲了12首唐诗宋词。那么这张根据唐诗宋词谱曲的演唱专辑召集了当年港台最有才华的音乐人来共同制作，既彰显了邓丽君情歌演唱的绝代风华和旷世才情，又突破了通俗小调的老框框，所以说概念十分高级，而且也是非常值得人收藏的。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张唱片呢，当年是根据唐诗宋词来谱曲的，然后进行演唱的专辑，突破了通俗小调的老框框，而且彰显了邓丽君在演唱方面的旷世才情。那对于一个已经不在世上的人，最后的嗓音也可以说是遗音，但是当你安静地来聆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感觉到他可亲的笑容还是那样的温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他的另外一首歌曲《万叶》。

0: 岁月是一曲行云流水的歌，
1: 岁月是一条曲折蜿蜒的河，
0: 岁月是轻狂倔强纯真善良的翩翩起舞，
1: 岁月是穿越五彩缤纷亦真亦幻的迷雾，
0: 站在心情的驿站，蓦然回首，风林中那来时路上踏歌而行的，正是我们和我们最真的梦。
2: 风轻松，把我的心刺痛，多少尘封的往日记。
3: 重温老歌中的记忆，聆听记忆中的经典。我是小璇，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老歌情未了节目。在这一刻，我们用经典的老歌作为今天的背景音乐，那分别是邓丽君淡淡幽情这张专辑当中的几首经典歌曲，还有就是张清芳的一张老唱片出塞曲。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聆听的邓丽君，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清芳的歌曲了。

张清芳的这张《出塞曲》呢，是用发烧的手段来重新炮制的一张老唱片，内容呢是港台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歌手张清芳演唱的那些校园民歌经典。那么从这张

张专辑的名字我们来看就知道，这个1991年录制的唱片本身呢就是充满着一种怀旧的色彩。那其中收录的有很多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出塞曲》，还有接下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偶然》，还有像《欢颜》啊、《你的眼神》啊、《让我们去看云》等等，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行当时的校园歌曲，在当年就是上选的老歌好歌了。

听众朋友，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的老歌情未了节目要告一段落了。还是那样的一句话，希望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感受老歌带给你的不同。我是小璇，下回。

0: 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琳、刁娜，你还有我，
1: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盛世欢歌送祖国。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山河锦绣，盛世华章。我们礼赞伟大祖国，致敬奋进时代。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颂祖国》。今天，让我们以声音为媒，回望新时代非凡征程，细数山河巨变、民生新言，聆听祖国大地、家乡热土上各行各业砥砺奋进、建功立业的动人答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